0: 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7: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6: 阜阳 AM1098千赫；
7: 宿州 AM1008千赫；
6: 宣城 AM1008千赫；
7: 淮北 FM103.6兆赫。
6: 安庆 FM103.6兆赫，
7: 泗县 FM103.6兆赫，
6: 京寨 FM103.6兆赫，
7: 黄山 FM95.5兆赫，
6: 淮南 FM95.5兆赫，
7: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2: 淮南调频95.5兆赫，
1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2: 凤阳调频95.5兆赫。
1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有尊徐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秋园蔬菜的栽培建议。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

0: 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下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状况。淮河以北今天阴天转多云，9号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多云，13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9号阴天转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号阴天转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和13号呢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麦浪翻滚迎丰收，
2: 三下农忙正当时，
1: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2: 解读农事要点，
1: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友尊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634-58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和交流。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
3: 哎，中午好。
0: 嗯，那徐老师啊，您看啊，现在正是咱们安徽这个水稻播种啊，包括育秧大田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朋友呢，在种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困惑啊。有些朋友都说，大家都是同样的种田，为什么你的田种得好，我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到您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啊，就是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我们说到这个管理技术，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安徽啊，就是很多这个地块它的这个它也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不同的这样一个地块，我们在选择试种的这个品种的时候也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请您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选择水稻品种的时候究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好，大家好啊。就是在这个水稻品种的选择方面，首先呢是要看你种水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你只是说我想要高产，我卖粮食为主的，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杂交稻的品种，高产潜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品种，抗性好一点的品种。那如果你是要作为这个粮食加工做品牌的，那你就应该选择一些米质比较好的、抗性比较好的这一类的品种，这是一个选择的原则。再一个呢，你选择的这些品种啊，还要根据你不同的产量目标来决定。比方说，我是想做高产的，我就准备一亩地能到700公斤以上，

0: 甚至是800公斤以上啊，那这个那个对我们这个品种一定要选择高产潜力非常高的，而且是对这个抗性，像抗刀瘟病、抗蚊枯病、抗病虫害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如果只是说我的产量水平我也不需要太高，我能有个600公斤左右，600到700之间，那目前我们生产上的品种大部分都能符合这种的要求。
1: 那么其实在这个安徽水稻种植的这个分区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呢？您比如说像淮北地区啊、江淮地区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一个选择的区分呢？
0: 对，这个是肯定是有的，因为从大的这个环境上区分来讲呢，那我们一般就是对于水稻来讲，一般就是沿淮淮北，这是一个大区，再一个就是江淮之间。再一个就是沿江江南，主要是分为这3个大区。那这3个大区呢，对于品种的生育期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对于这个沿淮淮北这块，那生育期的就不能太长，因为它的光温资源相对于南边来讲，略有欠缺。那对于到江淮之间和到沿江江南这块呢，那生育期对于种稻来讲，那有超过140天。问题不大，但是对于这个沿淮淮北来讲，尽量的要选择140天以内的这个品种。
1: 那其实很多农民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比如说像早稻啊、一季的中稻啊这样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具体应该如何去选，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我们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说高产啊，比如说您刚刚的我们需要去做加工，就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目的的选择呢？
0: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首先呢，要知道我们全省的一个高温容易出现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呢？因为咱们安徽省大部分这个区域高温出现的这个时间段呢，主要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对我们的产量也好，对我们的稻米的品质的形成也好，影响是非常大的。高温一旦出现了，对它这个这2个方面产量和品质都有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要想避开这个呢，那我们就想尽量的把我们这个抽穗的这个时间段安排到8月中旬，甚至是8月下旬。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品种来讲呢，以这个杂交中线稻为例啊，它的播种到就我们叫播始利期啊，就是播种到始穗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在100到105天左右，少数的品种能到110天。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从我们这个8月中下旬往前推，这个100到105天左右，这就是我们比较适合的播种的这个时间。这样呢，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开我们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这也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优质稻来讲，那更应该如此。适当的往后推迟一下播种的时间，避开这个高温对我们这个米质的这个极为不利的这个影响。那对于双季稻来讲，最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双季晚稻的播种时间段是在我们的这个6月底7月初这块时间来播种啊，因为这个时间温度是非常高的。那播种育秧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温度和水分，特别是这个水管控制不好，那秧苗长得非常的快，你控制不住，你可能，我这十几天我就能达到插秧的这个水平了，那到时候我这个田没出来，那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播种的时间一定要严格的根据我们头一季作物的收获的时间、腾插的时间来安排我们这个合理的这个播种。
1: 那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样一个水稻品种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农户朋友要知道自己的种植目的到底是什么同样，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区域来进行选择。那我想还有一点是不是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选择就是正规的这样一个品种，就是审定之后的这样一个合格的品种来进行播种呢？因为有些农户朋友可能他会说我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渠道会告诉我我这个产量比较高我就去选择这样一个新品种来种。那其实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要擦亮眼睛的，是吗，徐老
0: 对，
1: 师？
0: 这个是一定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前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肥东县的一个大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品种刚开始之前种植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抽穗的时候，原杆的时候啊，穗一直抽不出来。他说他要打官司，问我是什么问题，他说是品种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随着咱们现在不是有好多这个农民技术培训啊，到省内其他地方，甚至到省外去参观学习交流的，
1: 嗯，
0: 他就是到四川看到了一个品种，当地的长势非常的好，
1: 嗯，
0: 但是四川是长江中上游，我们是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不一致。再一个，这他所购买的这个品种啊，没有经过咱们安徽省或者是这个审定，
1: 嗯，
0: 或者是他国审的品种适宜的种植范围并不在安徽省，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说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审定范围包含咱们安徽省的，
1: 嗯，
0: 正规的，一定是经过审定的品种。没有经过审定的品种，
1: 嗯，
0: 可能是在示范推广阶段，就实验阶段，你可以小面积的实验一下，但是绝对不能大面积的去种，因为一旦出了问题，那你的
1: 损失啊，
0: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损失。
1: 嗯嗯，那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农户朋友也会纠结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在进行这个水稻这个到底是我去育苗移栽好呢，还是说我去机插好呢，还是直播好呢？可能很多农户朋友会纠结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样几种模式您觉得就是说它有哪些优缺点啊，适合哪些人群呢？
0: 是这样的啊，对于种植方式来讲呢，如果单纯的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啊，可能机插是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它对产量的是有一定的保证的。人工育苗移栽呢，虽然好，但是现在一个是劳动力紧缺，没有人，很少有人会这个再去用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劳动力的投入比较大。啊，再一个，对于直播呢，直播我们要一个辩证的一个观点去看它。直播它有它的天然的优势，因为它省去了这个育秧的这个环节，技术不需要太复杂的这个什么，而且成本比较低。
1: 嗯，
0: 啊，无人机这个直播的话，我可能啊一个小时，我这几十亩地全部搞完了。
1: 嗯，
0: 但是呢，直播它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风险，第一个是倒伏的风险，因为它的根系很浅，因为这个种子是直接在泥土表面的，根系比较浅。再一个呢，直播的草害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一个啊，一个延伸的，这几年也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自生稻的问题，就说长期的这个直播以后啊，产生了一些自生稻，这些自生稻呢，它的这个生长优势远远的高于我们这些正常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它就会和我们正常的这些水稻品种争抢养分，争抢光热的这个资源，而且它长得比我们一般的水稻要高，所以说它就把这些光的资源给截下来了，而且这种成熟度和我们正常的水稻也不一样，米质也很差。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以后还是要注意点，那直播呢尽量的采取一些比较规范的一些直播方式啊，一定要尽量的做好这个草害的这个封闭，这个封闭工作。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 6345800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曲老师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金色田园的抖音号，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嘉宾曲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刚刚其实我们也有说到，就是这个水稻品种的一个选择，我们在选择好了品种之后，就是水稻在播种之前，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种子需要进行一个预前的处理吗？
0: 现在呢，我们在技术上建议大家一定要进行种子的处理。
1: 嗯，
0: 为什么要进行种子？因为我们很多种子在收获的时候，它这个种壳上面是带着很多 细菌啊等等这些这些细菌这一类的这种这个包括一些病毒啊，甚至有一些是种传的病害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像用这个米酰胺啊等等啊这种类似的这个药剂进行这个菌种处理，杀死这些这个病菌，降低这个一些种传病害，包括一些恶苗病啊。包括一些细菌性这个病害的一些传播的这个途径，让我们这个出苗更加这个整齐，这个秧苗呢更加的这个健康。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就说，特别是他面积大了之后，他讲这个拌种啊或者这个菌种啊比较麻烦，
1: 麻烦，
0: 他就不搞。结果播下去之后，经常看到就是这个秧苗啊高高低低不整齐，甚至像出现一些净伏病等等这些细菌性的这个病害。这样呢，我们就得不偿失。
1: 就是说我们前期如果做好这样的一个种子处理的话，其实可以省去后期很多严重问题的这样一个发生的可能啊。那如果说我们前期可能怕一点点麻烦的话，有可能造成后期很大的损失，有可能这个损失是没有办法去补救和挽回的啊。那我们就是常常说嘛，这个预防肯定是大于治疗的，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种子一定要进行一个净种的这样一个处理。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就是后期一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发生的几率吧，可以这样说哈，徐老
0: 对，
1: 师，
0: 菌种或者是拌种都可以，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1: 那晒种它是一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啊。晒种呢多少有一点，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生产上大部分是杂交稻啊，杂交稻品种呢，晒不晒种，讲实话就是，晒一点更好，不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就是主要是菌种和拌种的这
0: 对
1: 样
0: 对对，
1: 一个操作。
0: 对。
1: 那么就是具体的去怎么做呢？徐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0: 那具体的做的话，就是我们首先，你如果是拌种的话，那我们一般是干的种子来进行药剂的拌种啊，因为它现在好多这个农资经销商啊，它或者是大户啊，他自己有这个拌种机，就是把这个药剂和水掺在一起之后，直接倒在种子里面，通过这个搅拌均匀，把这个种子啊都给这个种皮表面啊，这个种壳表面都给拌着这个均匀。那菌种呢，就是我们要用药剂啊泡在水里边，把我们的稻种泡在水里边，泡在加入这个药剂的水里边。但是这个菌种需要掌握一个什么技术呢？我们理论上来讲叫日进夜入。我们并不是种子一直泡在水里面要泡几十个小时，那不可能的。那对于我们中稻来讲，特别是对于杂交稻来讲，那我们菌种浸个七八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左右，那你就要把它捞上来。控一下水，再一个就是菌种结束之后，那我们一定要用清水把我们这个稻种稻壳表面这些药剂给它那个冲洗一下，防止这个药剂浓度过高啊，对它这个出芽之后造成的一个影响。再一个，对于菌种时间来讲呢，杂交稻一般情况下，20个小时左右的菌种时间，就是泡在水里面的时间就足够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浸个十几个小时，它只要吸足水分就可以了。常规稻呢，或者是梗稻这些，这一类的品种呢，可能浸种的时间略微的长个几个小时，但是我们也要根据我们这个环境的温度，你像中稻，因为我们的气温基本上都在20多度，那这个时候呢，实际20个小时就够了。那如果对于早稻来讲，那时候3月份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浸种的时间就要达到20-30个小时，甚至是30多个小时啊。
1: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一步的这样一个操作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种子的选择，包括我们去怎么去处理这个种子。那么我们下面呢还想请徐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我们种下去之前，这个地块的这样一个管理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可能是耙了耙了这个地之后就直接就种下去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在水稻种下去之前，整地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啊。
0: 对，是的，比方说啊，就现在咱们直播的面积比较大，直播对于整地要求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种子是直接撒在土壤表面的，如果填块地整得不平，那你上水之后，那是不是有的地方水可能很深，有的地方露在外面没有水，那水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种子，如果就是种子在水底下。那可能就闷了， 就闷芽，它到最后出不了芽。那水浅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水吸的都不是很充足。同时呢，你在这个水浅的，就是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更容易长草。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直播前，我们这个田块一定要进行这个电浆。什么叫电浆呢？就是我们这个耕作完了之后，选完田之后，一定要让这个泥巴沉淀一下，因为刚开始这个旋耕完了之后啊，那泥巴是很软，是一种半固体的那种状态。如果你这个时候直接把它播下去之后，这个稻种会随着它这个泥巴的这个沉淀啊，沉到泥巴下面去，那它没有这个空气，没有那什么，很可能造成这个烂秧的这个就是闷芽。因为今年我大家可能从网上或者抖音上也能看到了很多人的直播。闷芽了，就是没有及时的电浆造成的。因为我对于我们的一般的田块来讲呢，要电个2到3天，让它这个基本上沉实了之后，我们来再进行这个播种。那对于我们这个基插秧来讲呢，它也需要电浆。它如果不电浆呢，就是你秧插下去之后，因为它的泥巴不是比较软嘛，它有一定的流动性，那秧可能就会歪倒了。那歪倒了，如果这个秧芯被糊住了泥巴，那它这个分叶的这个发生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它一般的对于我们的田块，一般电浆也要个1到2天啊。
1: 这是关于这个地块的这样一个要求，其实还是就是说对大家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徐老师也说到了电浆这一块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我们说到就是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呢也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播种的时候，可能会怕这个缺苗影响它的这个产量，就会去大量的去密集的种植。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么我们下面呢，也想请薛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水稻这个播种量，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去把控它呢？
0: 对于播种量来讲，现在呢，很多这个农民朋友好，甚至是做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的，就是待育待插的，或者代为播种的这一块，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播种量越大，我不会缺苗。再一个呢，就说这个插起来，很多人就是满田里面，他觉得满田里面都是绿色的，密密麻麻的，他觉得这产量一定会高。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对于现在我们因为种植的品种啊，大部分都是杂交稻品种，因为你如果是播种的密度太大，一个以基插为例的话，你在一个秧盘里边就这么大的面积，就那么多的土，那它的营养成分、养分是有限的。那你如果密度过大，就跟我们吃饭一样，我这一锅饭，我5个人吃可能都能吃饱，但是我7个人吃我就吃不饱，我10个人吃全都饿着，就是对秧苗素质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秧苗都说秧好一半稻，这秧苗素质本身就不好。那你插到田里面去，它的返青活科到最后的这个生长啊，都会有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包括插秧的密度也是一样。有的人就是插秧密度非常的大，或者是不进行晒田，到最后呢群体非常的大。群体大了有一个什么坏处呢？一个是对无第一个是无法发挥我们杂交稻这个杂交的优势，因为我们杂交分叶优势还是比较强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太多了之后啊，群体就是田里边密不透风，那密不透风，那我们的通风透光受了影响，病虫害的发生几率是急剧的上升的。再一个呢，就说到最后，你可能这些分叶都成穗了，但是一个个穗子都非常的小，非常的小的时候，对它这个对我们这个产量的形成是非常不利的。
1: 品质也是大大下降的
0: 对我们高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在保证一定的有效穗的基础上，去供它的大穗，提高它的结实率和轻重，而不是盲目的提高它的这个岁数。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农户朋友会觉得这个密播了之后，我是不是会产量会大大的提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减产会
0: 对。
1: 形成一种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一定要就是我们说是不是宁稀勿密呢？
0: 也不能说是宁稀勿密吧，就是我们，你像播种量，对于基插来讲， 我们分这个育秧的时候分九寸秧盘和7寸秧盘这两种。
1: 嗯嗯。
0: 那9寸秧盘呢，我们杂交稻播种量呢，也要根据这个稻种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一般在20几克，25克以内的，那我们一盘的播种量，杆子的话大概在60到80克之间。
1: 嗯嗯。
0: 啊，那如果说千粒重大一点的，那可能再稍微增加个5到10克，
1: 嗯，
0: 啊，
1: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啊。
0: 它是有标准的，就是
1: 嗯
0: 我们之前呢也制定了咱们安徽省的一些这个地方标准，就是这个栽培技术方面的这个标准，这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方
1: 嗯嗯嗯嗯嗯，
0: 面
1: 大家根
0: 的，
1: 据这个要求标准来啊。
0: 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徐老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方农业。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5: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有尊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开始接下来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再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我省的这样一个天气的状况。因为天气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有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阴天转多云，9号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多云，13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9号阴天转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和13号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号阴天转多云，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晴天到多云，12号和13号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多云。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一起继续邀请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徐老师。徐老师，我们欢迎大家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啊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家田块的这样一个水稻的品种，包括我们在播种之前种子的一个处理以及田块的一个处理。那接下来呢，其实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有关于这个水稻的这个水肥的一个管理，包括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徐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4: 好的。实际上就是
2: 好的。那徐老师，我们先暂且打断一下，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吧。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5: 哎，你好，老师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5: 我问老师，那这个水稻，考前那养的是小粉，那不是盖死的吧？
2: 考田是什么问题？
5: 家考田家把小粉那盖死，小粉那晒不死吧？
2: 什么晒不死？
4: 我来回答。
2: 好的好的。
4: 小番茄呢是可以这个通过晒田把它给烤死的。但是呢，这个烤田的这个时间和烤田的这个程度，还要结合我们这个天气情况来。这个一会儿呢，我可能也要讲到这个如何来进行这个烤田，烤田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烤到什么程度。如果烤得好的话，小分叶是可以烤死的啊。
5: 小飞，你没有自己根事的事，他因为没有当时你一样的根事，他只能误事了。他把家是只能误事，他是不是啊？
4: 就说如果考田考，如果天气合适，考田考到位的话，小分裂是可以考死的。
5: 小分是这样的，他只有控制他不给他再分裂了。如果当三米年是让他有自己的根事吧，是不是吧？
4: 你说的小分裂不一定是和我说的这个无效分裂是一样的，因为有些小分裂，你讲的小分裂，如果说没有长到三片叶以上，它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根系的，这种就叫无效分裂。这是我所说的这个小分裂。你说的小分裂有可能是超过三片叶的，那种的话就很难通过烤田把这给烤死。
5: 对呀，他如果要是那个带个小分裂，他一般控制不给他再分裂了，烤田是控制不给他再分裂了吧？
4: 前期是从总体上来讲是不让它分裂过多啊。
5: 那对，那个分裂，那小分裂一般晒不死的，黄杨是晒不死的，不养的晒死。
4: 对对对。
5: 到拔尖的时候，它逐渐

0: 分家不给小分家营养了，他那是饿死的。
1: 对，
0: 他啥不是？我们十几就我们十几年，我对不对？他因为到八战之后，那又换中国家是小分家是到八战之后大分家不给小分家营养了，他饿死了。
1: 对，因为小分家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根系，所以他才能饿死啊。
0: 他说的饿死不是晒死的，我们老百姓讲晒不是黄羊，这个羊你晒伢你宰个日个他照样得活。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好像好像中国的都人都是瞎说，他讲这个晒黄羊小分家晒死一般不用晒死。
1: 嗯。
2: 好的，那这位朋友啊，好，感谢您的参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水稻考田的这样一个话题呢，徐老师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那我们这边平台当中呢，还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水稻种子催芽当中啊，根长得太快太长，该怎么办呢？徐老师，
1: 那你如果是根已经长长了，那你就只能把它给摊开。晾晒的，不要让它温度过高，因为它这个萌发的时候啊，这个稻种中间的温度是会非常高的，那你就把它给摊开晾一下，这个因为已经长长了，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说就是说你在就是在浸种啊，或者是在催芽的时候，要控制好这个温度，不，你如果说温度过高，那你可以就是甚至停止它。催芽，把这个放到温度相对来说低一点的，摊开晾晒一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2: 就是前期的时候可能忽略掉了，然后导致现在就是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只能做一个就是后期的一个补救吧。
1: 对
2: 啊，摊开来晾一晾啊，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都可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徐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水稻这个管理期间的这个水肥的一个管理情况。
1: 那好，既然刚才那个一位这个农民朋友问到了这个考田这个问题，那我们讲这个肥水药这个如何来管理这方面呢，我就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水分吧。其实对于目前大多数的情况来讲啊，原来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肥料的这个重要性要大于水分的管理，但是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认为啊，水分的管理的重要性要高于我们这个肥料，因为现在我们肥料已经不缺了，也大概的知道怎么用了。那对于水分管理来讲呢，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研究和这个示范推广方面，我们总结了一个叫薄露前烤湿这个精确这个定量灌溉模式。什么叫薄呢？就是我们薄水的插秧，或者是花皮水，甚至是没有明水插秧都可以。那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上半段提到的，我们要露田，要把我们这个秸秆还田产生的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通过露田的方式把这个尽量的减到最低。那浅是我们浅水的促进分孽啊，促进它分孽的生长，但是我们的分孽的生长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我讲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产量要高产的方式呢，就是在一定有效穗的基础上供我们的大穗和提高这个千粒种这块儿。那一定有效穗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一个品种，那到最后我们目标产量是700公斤左右，那对于大多数的杂交中仙稻来讲，那它的最终的有效穗基本上就在14万到18万之间，少数的品种呢可能能达到接近20万啊，那常规稻品种呢那就和梗稻品种呢可能就要超过20万。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烤田？因为我们不想让它岁数太多，就是这14到18万达到这个数据的70%到80%的时候就要开始烤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算是这个时间开始烤田，那我把水放掉之后，我的土壤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水分含量的，到完全干下来最起码就是天气好也要有2到3天的时间，这2到3天就是给剩下的这20%到30%来生长的。那我们烤田烤到什么程度？如果天气合适，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烤田把它烤到田间

开裂，这个田面上我们一个成年人站上去看不到任何的脚印，土表发白，田间开裂，有的开裂的都很大都没有关系，只要叶片不卷，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考田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刚才那位农民朋友提到的，我们控制它的无效分解。实际上，如果水分，土壤的水分含量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些小分叶，我这里说的小分叶是指没有长到三叶的这个小分叶，它是可以烤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三叶以内的小分叶，它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根系的。啊，但是刚才那个农民朋友讲的呢，可能就是相对于那些主分叶来讲的那个小的分叶，那个是很难烤死的。但是确实烤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根系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竞争不过那些大的，所以它的养分缺失，后边呢就是它不能成穗或者是什么的，是这种情况。那如果这个天气不太合适，又碰到了下雨天，因为我们中道来讲，烤田的时间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梅雨季节是重叠的。那如果你实在烤不起来，那就要把我们田里边有条件的开沟。我们田里边就做到雨停田露出来，啊，就是叫雨停田露啊，尽量的呢就是进行一些烤田，或者说进行二次烤田。我第一次烤田没有完全烤到位啊，这样。再个，我们另外一个烤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我们的根系活力。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烤田之后啊，因为我们这个根系啊是有一个向水性、向水性和向肥性的，它在自己认为水和肥料我在周边找不到了，那我就要向深处去深，我去找这个水，找这个肥料。那根系扎得深了，那它的根系活力好。那你覆水之后，我们上这个分解肥也好，或者是上这个后期的这个碎肥的时候，拔节肥的时候，那它吸收的就会非常的快，那对我们这个后期这个群体长势就非常的好，啊，是非常有利的。那我们以前的时候烤的很多根都正断了，这个时候它的根系活力是非常好的，一旦覆水会长非常多的白根出来，啊，那烤田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叫干湿交替，但是这个时候的干湿交替是以这个湿为主，就说前水不见后水，我灌了水之后啊，我过个几天自然若干了，不要急着接着灌啊，我过个两三天。可能再上点水，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烤田之后啊，就逐渐进入了这个幼穗分化到拔节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打个比喻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女同志怀孕的时间，啊，就是这个小穗子在慢慢的开始形成发育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水不需要太多，但是绝对不能缺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是它对水分需求的最敏感的时间，一旦缺水，它的幼穗分化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从我们这个抽穗，就是原杆抽穗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叫干湿交替，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以适当的干为主，啊，但是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抽穗和灌浆时间，灌浆这个时间段呢，啊，我们是需要保证一定的这个水分的，这个时候。虽然不是水分的敏感时期，但是是蓄水量最大的时期，啊，这个时间呢一定要保持有一定的这个潜水。那灌浆基本结束之后，就要适当的一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根系啊已经逐渐进入这个老龄化了，逐渐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如果水多了的话，会对它这个根系啊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啊。这样，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是要保根护叶。尽量的延长它的这个光合也好，或者是根系这个吸收养分的这个高质的这个持续期，啊，这是我们这个水分管理这块，这叫薄露前烤湿的这个。那对于这个肥料来讲，那肥料来讲呢，那可能就要有所区分了。如果我单纯的想做高产，那我的肥料一般来讲，我可以分成三次施，地肥一次。分叶肥一次，穗肥一次，但是你如果是做优质稻的，我要做这个高端的稻米啊，以品质为主的，
那岁肥，建议不施，或者是即使是施的话，是少施少量的叶面肥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岁肥施用的时候是确实会提高产量，但是对它的米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岁肥施的越多，米质整体上来讲是越差的。这是我们那个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这个肥料的具体的这个前中后的比例呢，就是基肥、这个分界肥和穗肥的这个比例呢，如果你是以产量为主的啊，那底肥大概在40%到60%之间啊，先稻呢可能底肥的比例可以稍微少一点。啊，那梗稻的比例呢，就稍微长点，因为梗稻生育期比较长，它的蓄肥量比较大。那分界肥呢，就在10%到20%之间。那对于穗肥，那在30%到40%之间啊，这是我们这个对于高产的，那就是对于这个优质为主的。那底肥呢，除了我用我们的化肥以外，建议呢施点有机肥，分界肥呢。少施一点就可以了，碎肥呢就不真的就不建议施了啊，因为这个有的人啊，因为这个一旦施了化肥多了之后，他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上升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就觉得蛋白质含量高了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水稻品质来讲，蛋白质含量越高，品质越差，吃起来口感是越差的，很粗糙的啊。那对于总的施肥量这一块。中稻啊，这个杂交中先稻呢，一般情况下在12到14公斤，啊，磷肥呢，大概在4到6公斤，钾肥呢，我们大概在8到10公斤，啊，梗稻呢，多个1到2公斤的这个，这是纯量的这个施肥量啊。那对于我们这个病虫害防控来讲，我们要做到一个叫三前三防和两期两治。也刚才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防，你看我们病虫害的，一般讲的是防控，防是在前面的。这个三期三防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就是在播种前，一个是在这个移栽前，再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抽穗前，这三防。因为播种前呢，就是刚才我们上半段呢提到的这个种子的处理啊。再一个就是移栽前，我们有一个送价肥、送价药，就是在移栽前的一两天或者两三天，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送价肥、送价药呢，保证我们的秧苗在插下去之后尽快的返青活科啊。再一个呢，一个这个三防呢，就是我们在抽穗前的7到10天，或者叫破口前的7到10天，这个时候呢，是对我们产量的形成。这个保护啊，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像这个稻瘟病啊、稻曲病啊，包括蚊枯病，包括这个二化免、稻纵卷叶螨啊，是发生比较集中，而且影响是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讲要到7到10天？因为对我们的这个稻曲病这个防控来讲，最佳的防治时期是破口前的10天，但是对于我们像一些稻瘟病啊。其他的这些病虫害呢，最佳的防控时期呢是在破口前的3到5天，但是呢，因为如果是分成这两次防治的话，一个是成本增加，再一个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啊，不一定能完全的防治得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生产上呢，两者稍微结合一下，就是在破口前7到10天来防治啊。但是这7到10天怎么判断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叫叶枕平。叶枕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水稻这个植株的最后一片叶抽出来，这个叶枕和倒数第二片叶的叶枕是平齐的时候，就是它俩在同一个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离着抽穗、离着破口大概在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防治时期。那我们另外讲的这个两期两治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三次我们做的不是很到位，那我们可能就在分界末期有一次达标防治，就是根据我们病虫害的预测预报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达标防治。再一个呢，就是抽穗后期的啊，如果说这个病虫害确实前边没防住，那我们后期的有一个这个防治啊，这叫三前三防和两期两治。
当然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用药啊。

0: 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农资经销商啊，他就给我们的推荐很多药剂是混在一起，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有些药剂是不适宜混在一起来一起适用的，因为很容易造成药害，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很多都是这个无人机来飞访。无人机的飞访，它的用药量是非常小的，药液量是非常小的，这呢就是浓度就非常高。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浓度高了，就容易造成一定的药害。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打药的时间，打药的时间呢，尽量的控制在早晚，避免风很大的时候或者是高温的时候，因为高温一旦它这个药液蒸发得很快。附着在这个叶片表面上，很容易造成这个要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无人机的防控并不是万能的，对于这个苗期的病虫害和对于我们中后期这个植株上半部的这个病虫害啊，像这个稻宗卷叶螟这一类的啊，它的防控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蚊枯病，对于一些这个中下部的基层的一些这个病虫害。啊，它的防控效果是不是特别理想的？因为你的药液无法渗入到中下部来，它这个虫害啊，所以为什么这两年这个二化螟非常的严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是秸秆还田造成的一部分因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飞防药液量无法渗透到底部，那对它这个虫的影响就非常小，所以造成这个基数容易越来越大。啊，这是我们这个非水药这个管理。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有条件的，我们还是建议用那些传统的这个植保机械，你或者担架式的也好，或者是这种拖拽着的也好，或者是用大型的这个植保机械，保证药液量。药液量要一定要，因为我们传统的以前背那个喷雾器的时候，一亩地是20升甚至30升朝上的。那现在无人机呢，你最多都做不到10升，所以说后边呢，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啊，有条件的，尽量的用这个，担架式的或者这种大型的这个植保机械，保证药液量。
1: 好的。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啊，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说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习惯鸡首插秧，都不施底肥，活科之后才施肥，这样可不可以呢？
0: 不建议这么做啊！如果说你土壤，你这个田块的肥力水平比较好，你这样做呢也马马虎虎可以。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这么做的，因为你肥料施下去之后，肥效的释放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它并不是说你肥料施下去立马就释放，立马就能被这个秧苗吸收了。建议你还是底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打基础的一个阶段啊，
1: 就大家不要冒这样的风险啊！
0: 对，
1: 我们还是要科学种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水稻种植的过程当中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水肥的管理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这些知识要点能够大家能够记住能够运用到自己在种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说这个水稻其实很多农户朋友他很怕这个田间的杂草，因为水稻的这个田间杂草比较难除。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除草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一个就是安全又高效呢？
0: 实际上，现在这个草难除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直播。直播的草是非常难除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直播就是一个草害，一个倒伏的这个问题。但是直播来讲呢，为什么它草害很难除？因为它很多就是我实际上我们是在选，就是在这个播种之前啊，我们叫两封一杀，一个就是在播前的封闭，但是播前的封闭很多做不到。实际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播前我们田选好了啊，上了水，我们做一次封闭。在第二次封闭是什么？我们播种后啊，大概2、3天或者3、4天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封闭。很多人这次封闭是做到了，但是第一封没做到。第一封的重要性占到60%，后面的 是占到只占到40%，
1: 嗯
0: 所以
1: 嗯。
0: 说有条件的还尽可能的在播前这个封闭一定要做好，这是减少草发生的基数的最最关键的一个那个一项措施吧。
1: 就是说，我们说1000道1万啊，就是还是预防为主，这
0: 对，
1: 是最
0: 还
1: 关
0: 是
1: 键的
0: 对。
1: 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就水稻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选好种啊，整好地，包括怎么去进行这个水肥的管理，以及病虫害的一个防治啊，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些知识和内容能够对收音机旁的农户朋友有所帮助。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内容到这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当前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秋园蔬菜栽培建议。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石老师，来跟大家做知识的分享。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的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大棚蔬菜和陆地蔬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秋园蔬菜栽培的一些建议。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请接下来的嘉宾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说啊，现在这个全省啊，这个相对来讲就温度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对于咱们这个大棚蔬菜呀、包括这个陆地蔬菜啊，它最容易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邀请石老师来跟大家就这样一些相关的管理注意事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石老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将会从哪些方面来跟大家聊呢？
2: 好的，我们主要是想就近期的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先和大家去交流汇报一下。首先像这段时间呢，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同时呢阴雨天气也是比较多的，像这几天

低，那么他在管理上面呢，很多啊朋友啊，他就忽视了双霉病的管理，所以这几样病害是这段时间比较难防的，也是很容易忽视的。那针对细菌病害，我们用什么药呢？比如说赛唑新30%的啊，预防可以用25毫升，治疗可以用30毫升每桶水，也可以用终身菌素，10克到15克都行，治疗用15克，预防用10克，也可以用赛菌酮，10到15毫升都可以。那我们再一个其次就是慢哭，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年，去和广大听众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慢哭病比较严重，可能与今年的这段时间的天气有关，特别是有一些哈密瓜种植户，他们对慢哭病这一块有可能是判断失误啊，有的朋友认为是细菌病害，有的认为什么是炭疽病，那我们发现了，我们有7家种植户，我们都发现了慢哭病，而且叶片，特别是短茎部位，是特别明显的，有的已经蔓延到主蔓上了。那慢哭病我们这块主要是预防和治，主要是预防要放在前面。其实对于有的慢哭病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2方面处理。第一，我们用阿托进行减毒，去喷去处理整个打喷里面全用阿托去处理。那么阿托用10毫升每桶水，对严重的地块，我们在全株处理的同时，我们还建议针对母一株发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小的喷雾器对它这个茎秆进行喷淋，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呢，我们对病害比较严重的植株，我们建议它连同植株一块给它拔出，然后带出院里边，有的是可以深埋。同时，我们黄瓜的双霉病啊，是这一段时间很多产农朋友忽略的。一个以天气原因，第二也可能与市场这个黄瓜价格，前段时间黄瓜价格不高，造成的这个产农他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就不管了。所以这个针对双霉病啊，我们也要建议广大这个产农朋友一定要重视起来。那我们可以用引发力，如果发病植株比较重的田块，我们建议引发力20毫升每桶水，或者是青霜柱，15毫升每桶水都可以去治疗它。同时，对于黄瓜双霉病的时候，我们都建议，还可以加一些这个日常的物理防治，我们可以结合浇水。比如说这两天，天晴的时候，早晨8、9点钟，这个时候我们利用盆内浇水的同时啊，我们把盆闷上盆，让盆内的温度达到40度到42度，控制到1个小时左右，这样也可以有效的去治疗双霉病，通过这个高温。这是我们病害。同时我们还想和大家交流汇报一下，辣椒这块，我们今年发现了很多的是欺负病比较严重，这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而且可能我们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就是我们这段时间除了有一些这个基地里面它缺钙造成的欺负，同时也与管理有关。辣椒盆内覆干覆湿，就是特别干的时候，然后紧接着浇水，也可能是诱导欺负病发生的一个原因。

0: 们在针对这个胶农朋友，在对他们进行指导的过程中，我们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建议辣椒盆内近期啊，我们五天左右浇一次水，可以根据盆内的湿度或者土壤湿度大小进行选择这个浇水的时长。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们在治疗在预防那个球粉病的时候，我们建议结合这个预防疫病的药同时去打，比如说我们用青霜唑，我们用银发粒进行去预防。这个时候同时我们再加一些，比如说钙镁，每桶水可以用30毫升到35毫升的钙镁同补，进行叶片去喷施。同时啊，我们可以加一些氨基酸，水溶肥一亩地50到80毫升，这个量可以控制到可以用到80毫升，甚至是100毫升。如果你的辣椒的制作比较旺的时候，而且正是盛果期的时候，我们建议用到80到100毫升。它不仅可以补充这个植株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同时它还可以起到这个植株控旺的作用。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辣椒预防气候病的时候，其实要做到两点，就是做到这个疫病和气候病同时预防。
1: 那石老师，像西红柿的话，是不是也容易很有这个气候病的发生呢？
0: 对，西红柿、辣椒，这个西红柿、辣椒这两类，它都是容易因为这个缺钙导致的这个气候病的偏重发生。像西红柿这一块，我们同时啊，在开发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很多这个产农朋友也要使用这种方案去治疗。在补这个钙镁的同时的时候，我们也建议补一些氨基酸。同时呢，我们像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观点了，在补这个钙镁的同时，我们加每次打药的时候，可以加100克葡萄糖，就是食用葡萄糖。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预防这个气腹，同时呢，也可以很好的降低这个虫害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个人的在实际生产中的总结的一点经验。
1: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预防这个病虫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在病虫害的这样一个早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田地的这样一个管理措施，能够就是降低或者说是延缓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前期就是不要急着去打药，可不可以呢？
0: 对，这个是我们在和广大这个胶农朋友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也是在说，就是有一些病害或者虫害，我们都可以通过物理防治或者我们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进行去预防它，比如说我们这个辣椒的球粉病和獾雀，我们有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管理手段，可以辅助的去预防它。比如说我们讲辣椒啊、西红柿啊，就是它的土壤呢干湿度不能复干复湿啊，要见干见湿，这样可以很好的就是有效的从我们管理手段上面去能够辅助这个防止这个气候病的发生。再比如说我们那个蚜虫、蓟马以及这个白粉虱，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物理防治去有效的防止这个虫害的发生。比如说我们防虫网，我们现在可以用到有80亩的防虫网，这可以有效的去阻断虫源迁移性虫源的发生。比如说白粉虱，如果我的大喷风口上了80亩的防虫网，那么这段时间它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白粉虱的迁徙，包括这个行为叶蛾、棉铃虫、成虫，它都可以做到，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可以去阻断这些虫源的发生。 就我们绿色防控体系中，它就讲到了有怎样去进行物理防控。啊，比如说亚种和季螨，黄螨和蓝螨，一亩地，20片到30片，就能有效的预防大棚内亚种和季螨的发生率。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讲一下这个大棚里面那个这个红蜘蛛发生，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在广大的这个西瓜种植户的盆内，我们发现了很多，已经老叶片已经被红蜘蛛侵染了，这也是因为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红蜘蛛容易爆发，管理跟不上的时候就容易爆发。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在西瓜上市前15天的时候，我们建议打一遍预防的和这个治疗的，比如说这个伊螨唑、伊螨嗪唑。每桶水10毫升，这是杀虫的，我们再配一部，再配上杀卵的罗虫一子，每桶水10毫升，这样就能很好的进行虫卵歼杀，也能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红蜘蛛的发生。其实就是蚜虫，特别我们今年发现了很多辣椒种植户，它的盆内已经出现了黄芽，黄芽打起来都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时候如果发现有黄芽，那我们就用氟丁醇盐和烯丁醇胺进行互配，两个都可以达到15克或者15毫升一桶水，同时再加上饲马尿，是10毫升，均匀喷雾。如果发生了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助剂，有机硅助剂10毫升，进行有效的去预防它。同时，这个黄芽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交替的去用药，3到5天进行交替用药。其次啊，就是季螨，像这段时间的这个甜瓜或者是哈密瓜，这个大盆里面已经有一部分是季螨了。如果后期的季螨防治跟不上的话，那么呢瓜皮就会造成这个有斑点，对于商品上市的话，这个商品性就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防季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防，不能因为快上市了，特别有的朋友他地里的哈密瓜还有个10天就能上市了，他就忽视了这一点。建议有一部分的这个哈密瓜种植户去跟他说，一定要做好预防。我们不仅要预防现在，我们同时还要对下一茬负责任。所以我们建议他用一亿多杀菌素，15毫升到20毫升进行预防。其实它基本上很好预防，很好治疗的，很好治疗，基本上一遍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想虫卵歼杀的时候，再加点个司马尿。10毫升每桶水，这样就会有效的去虫卵歼杀了。这是我们大棚蔬菜这段时间，要注意的一些管理上面注意一些事项。
1: 这是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大棚蔬菜、陆地蔬菜的这样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有农户朋友会说，这个夏季啊，这个陆地蔬菜的虫害是不是要比大棚会重一些呢？
0: 对，
1: 石老师，
0: 这陆地蔬菜，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怎么才能够防止这个陆地蔬菜的病害和虫害？如果我们陆地蔬菜往后阴雨天特别重的时候，不仅虫害严重，病害也比较严重。它主要集中在什么？第一，细菌性病害发生率比较高。如果淋雨天气的时候，比如说细菌性的叶斑病。包括这个细菌性的这个双细菌性的一些病，它都是比较重的，特别是尤其是陆地的黄瓜，细菌性的角斑病也是比较重的。再一个是炭疽病，比如说这个秋果类的炭疽病也是比较重的。所以针对这个陆地蔬菜，我们是建议啊，如果下雨的时候，雨前雨后对病害来讲，一定要雨前要做好预防。比如说这个。 阿米西达，我们可以作为这个预防药去使用。阿米西达每桶水是20毫升，再加上这个比唑弥菌，再加上了比唑弥菌酯，再加上这个春林霓素，每桶水20毫升，20克。同时在预防的时候，我们还要加一下这个，比如说100克的那个食用葡萄糖，再加上这个30到50克的磷杀菌钾。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加上这个，也可以加上这个氨基酸寡糖素。所以这样呢，页面预防的时候，就是雨前清页面预防，的同时啊。能很好的这个促进瓜的这个植株的长势，植株长势好了，它的抗病能力也就强了，所以在雨前打这边药的时候，预防药的时候非常必要。如果连续阴雨天，那么雨后也要拨打一遍。有的种植户，陆地蔬菜种植户，他就这样想，他说，我如果有我的菜，比如说我的西瓜。我的辣椒，那雨前已经有病了，那么我是不是雨前打，雨后还要打？我说不仅雨前打，雨后打。如果赶到连阴雨天气的时候，只要一下雨骤雨，有2到3个小时的这个停雨期，你就要补打。特别是陆地的这个辣椒，炭疽病啊，对于陆地辣椒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顽疾的这个病害。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这种毁灭性的减产。就是陆地蔬菜，我们对病害的这种预防，一定要做到早预防，要时刻预防。虫害的这一块，陆地的这一块呢，我们也要做到这个虫卵尖杀，因为陆地它没有保护设施，它比如说白粉虱，比如说这个行云野蛾、棉铃虫，行云野蛾它都是可以迁移的。我们怎么办？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预防，要虫卵尖杀，这一块一定要注意，而且还是像我刚才这几种，虫害啊，比如说行云野蛾，这个时候我们用甲胃炎，其实这个时候要用甲胃炎，比如说这把要是这个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用到10毫升，如果含量比较低的可以用到20毫升，就给你说明书进行预防，同时要加一些司马尿，或者是蝇虫威，蝇虫威10毫升就可以了。有时候，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复配甲胃炎10毫升，加上这个蝇虫威10毫升，再加上司马尿10毫升。同时，我们还注意这个用药的轮换性。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早查早防啊，科学高效的防控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季呀，高温高湿，很多农民朋友呢知道他这个大棚需要用这个遮阳网，但是很多朋友做不到的就是说怎么样去科学的用它，就是正确的使用。我们也想请这个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大棚的遮阳网到底应该怎么盖呢？什么时间段盖？是不是全天的去盖它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时间段呢？
0: 好的，是的，这个合理的使用遮阳网，不仅可以有效这个促进这个果实的膨大，或者是植株的健壮成长，同时它还有一条可以预防这个日灼。什么时候盖遮阳网，怎么盖，这是确实有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这个瓜类啊，这个时候西瓜，特别是这段时间，就是前一段时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几天还可以，阴雨天。如果赶上30度到35度的时候，室外温度的时候，而且你的西瓜即将成熟，十天左右即将成熟，这个时候我们遮阳网在什么时候盖是最好的呢？我们是建议10点钟到下午，或者4点半到下午2点半钟，或者是3点半，根据这个室外的太阳，如果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那我们就多盖一会，早晨10点钟到下午3点半，我们把遮阳网拉上。这个既可以保护这个西瓜不会被太阳光晒成日灼，同时它还可以。

0: 如果是45%到75%的曝光率，如果这光率越过高，比如说85%以上的，这个不利于大盆植株的生长。如果过低呢，它又起不到这种这样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
1: 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啊，就是高温强光的时候来进行一个覆盖啊，其他的时间段是需要把它掀开的，是吗？
0: 需要把它拉下来，掀开。
1: 如果是比如说就是阴天，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太阳光，也没有下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盖上呢，还是需要掀开呢？
0: 像阴天了，像今天这样的阴天，我们基本上都不用管它，不需要点。主要是盖遮阳网的目的就是主要是避免强光照射，一个保护果实，第二个保护植株的健壮生长，它降低它的呼吸作用，温度越高，它呼吸作用越强。所以我们遮阳网的使用，只是适用于高温中午时段，其余时段都可以不盖它，可以不拉遮阳网。
1: 这是有关于怎样去科学的使用遮阳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沈老师呢，也是给大家说得非常的详细和仔细。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沈老师，我们大概还有4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您接下来还有哪方面的内容要介绍给大家呢？
0: 我们主要想这个针对这个秋园瓜菜种植一些建议。如果是想7月底8月初开始定制的，全谷类蔬菜或者是西瓜、甜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着手育苗了。那我们在育苗的时候，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一定要把遮阳网准备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建议在大盆内进行育苗。为什么这样呢？可以避雨，第一可以避雨，第二它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虫害和病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建议秋园瓜菜育苗的时候，我们建议使用是50孔的方孔或者是48孔圆孔的穴盘，进行穴盘基质育苗。为什么要选50孔方孔或者是48孔圆孔呢？这个时候它的穴盘体积大一点，可以减少这个浇水的次数，特别是这个中后期的时候，育苗比较大的时候，它的耗水量比较大。如果穴盘小，你选到70孔甚至100孔的，它的穴盘小，那么浇水的次数就会这个频率就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建议还是秋园这个瓜菜育苗的时候，我们夏季一定要选大穴盘的，同时呢，我们要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辣椒，比如说这个辣椒，我们要选一些什么，好一点，比如说抗这个疫病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比如说番茄，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抗贴洼的，就是抗病毒病的这些番茄的品种，而且这个西瓜和甜瓜呢，我们要选一些抗耐热品种的，这样的品种，他们在育苗之后定植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去解决一些森林性病害或者是病理性病害。同时呢，我们种哈密瓜的朋友，因为我们这2年秋园哈密瓜比较多，我们建议要做好这个病毒病的防治工作。

0: 我们在做育苗的时候，苗期的时候，哈密瓜，我们在育苗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病毒病的防控，要用防虫网，要用这样网。我们防虫网基本上是，60亩到80亩的。如果是60亩的，我们建议用两层；如果是80亩的，我们种植的过程，只要不是做科研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做科研的，我们和广大的这个山东那边的朋友在交流。
1: 如果他们做科研呢，我们基本上用到80亩两层。这是我们对这个秋研，育苗的一些建议，主持人。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大家在节目。 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一个自己这个需要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咨询。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一些相关问题的关注和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山东"板块啊，进入这个"金色田园"的节目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到。
2: 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石老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百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1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3: 美丰农业。
14: 北京时间13点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先，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5: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5: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
15: 安徽农村广播，
16: 一直。

0: 关掉去。
1: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2: 哎哎，
1: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3: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4: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

0: 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1: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2: 宝贝，看妈妈，
3: 鸭
4: 鸭
2: 鸭子
4: 鸭子
2: 鸭子
4: 鸭鸭子，
2: 对对，鸭子。
5: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4: 鸭鸭子。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低价防晒衣真能防晒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在甲状腺肿瘤防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现场邀请到的专家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共同去关注一下，在夏天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防晒的问题，那就是低价防晒衣真的能够起到防晒的效果吗？入夏以来，我们看到网络上各种直播的网络直播间里面，19.9、29.9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种。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不少消费者就产生疑问了，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的效果吗？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经济日报的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其中西南大学桑蚕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向我们介绍说，消费者对低价防晒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就一概的否定。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一定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普通消费者如何判断防晒？

晒衣的防晒效果呢？这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张教授向我们介绍说，防晒衣通常是采用聚酯纤维织造而成的，它的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如果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有限。张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自己就可以去自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将一张人民币放在我们的防晒衣的下方，观察一下人民币的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的程度。如果荧光明显是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反之它的遮挡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与防晒性能相比，安全风险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关注。有些消费者就反映，部分的低价防晒衣打开包装之后气味刺鼻，而且多次清洗仍然没有办法去除。张教授向我们指出，白色涤纶面料通常是采用大化纤制造，而黑色的涤纶面料当中，部分的产品使用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的涤纶制造，这一类材料当中可能会释放含甲醛的气体。甲醛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接触后可能会引起刺痒感，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这些疾病的风险。根据国家标准，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75毫克，婴幼儿的产品的要求就更高，那就是不能在婴幼儿产品当中检出甲醛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你买回来这个防晒衣发现这个味道非常的刺鼻，经过反复的洗这个味道还是不能够去除的话，这样的衣服绝对不能穿。另外张教授还提醒大家，贴身衣物购买之后应该要洗一次再穿上身，有助于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还有就是我们的衣服它的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就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所以张教授也建议，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我们首先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来说会更有保障。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我们共同关注了一下，最近入夏以来，因为大家有这个防晒的需求，可能会购买一些防晒衣，针对我们网络直播间里面19块9、29块9这些低价的防晒衣是否具有防晒的效果，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我们购买的这个防晒衣有没有添加紫外线的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这份检测报告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关注这三点才是我们在夏季购买防晒衣时应该要关注的重点元素。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甲状腺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有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给大家来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张主任，说到今天咱们这个科普的题目叫做守护颈上的蝴蝶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到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听友和网友或多或少都会猜到了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部位就是甲状腺了。
3: 是的。
2: 甲状腺它形状就像一个蝴蝶一样，但是呢，这只蝴蝶由于近些年来备受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的增高，让我们的大众呢对它是既爱又怕。因为爱呢，它维持着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特别是代谢这一块，又有点害怕呢，就是因为它结节查出来之后，我们很多患者就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面对了。我到底要不要第一时间把这个结节切除，还是说继续和它共存，保守去观察，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重点给大家来介绍的。那我们首先既然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那这个蝴蝶它的位置和它具体的功能对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影响，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帮助，还是请张主任首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3: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其实啊，甲状腺在我们体内，很多人他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只知道它的形状像一个蝴蝶一样啊。其实呢，甲状腺是在我们的颈部的正中央啊，也就是气管的前方。它呢，从气管一分为二，分为左侧和右侧，中间呢是一个峡部，所以它的外形呢就像一只蝴蝶一样啊。我们也称我们甲状腺外科医生呢叫蝴蝶医生。啊，所以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吧，大家别小看了这么一个器官，非常小啊，像一只小蝴蝶一样，但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作用呢，却是异常的强大啊。它号称我们身体的这个发动机和恒温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它掌握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你比如说我们的体温的维持，我们的心跳的快慢，我们体内的能量的消耗等等。甚至情绪的变化可能都会受到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和波动。那么在我们体内，这个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时候如果分泌少了，它导致加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夏天可能会寒冷，怕冷啊，不愿意与人交流，性格内向啊。如果是分泌多了，就是我们常见的甲亢，甚至冬天它都感觉浑身发热啊，脾气易怒，容易出汗等等，都会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内分泌密切相关的。所以它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这就是我们小小的甲状腺在我们体内维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
2: 别看这一只蝴蝶，
3: 对，
2: 我们得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多和少它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3: 对，
2: 也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应该经常听到的，近些年来也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
3: 对，
2: 所以呢，我们这只蝴蝶，我们真得要好好的去对待它，
3: 保护它。
2: 但是随着近年来我们做这个甲状腺的 B 超的检查，我们也会发现，确实。这只蝴蝶的功能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这只蝴蝶本身从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发现了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小小的结节，有些我们还发现它的纵横比，可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还有的呢，就会发现，它在结构上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功能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一提到这只蝴蝶都会想到甲状腺肿瘤。 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那我们既然把这个蝴蝶的位置和蝴蝶它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功能和守护我们人类的一些健康功效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也得要把这只蝴蝶和我们甲状腺肿瘤之间的关联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提到这个肿瘤啊，我们是不是也得要给大家把这个肿瘤的概念要普及一下，因为这个肿瘤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就是癌症的，因为肿瘤里面它也有良性也有恶性的。
3: 对对对，是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一个通称啊，我们平时说的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良性的肿瘤、恶性的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都通称在没有确诊之前都称甲状腺结节。
2: 嗯，
3: 那么什么时候给它区分开呢？就是在我们取得病理诊断的时候。那么这种病理诊断，其实在所有的甲状腺结节当中，甲状腺癌的占比呢是非常低的哈，所以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查到甲状腺结节就特别恐慌啊！一查到甲状腺结节就感觉自己天塌下来一样，感觉这个就是甲状腺癌了。其实你离甲状腺癌还很远很远，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甲状腺结节应该都是良性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这个结节的形态或者说是它有这种恶变的倾向的时候才需要注意，但这种概率呢一定要找专门的医生去解读，而不是自己去上网搜索也好，或者自己在那自己担心也好，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大部分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彩超的这个做的比例特别高，做体检的时候特别高，我们以前发现的一些结节都是通过手来摸出来的啊，都是通过外科医生的体检摸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感觉结节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实际上呢现在彩超的这个普及之后啊，我们很多手摸不出来的结节彩超也会给你报出来，但这种报出来呢大家也不用紧张，像我刚才说的 90% 以上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2: 嗯，您说的 90% 它毕竟它不是100%呀。那我们很多听友或网友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往坏处说，那我检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就是张主任您今天所说的10%的这个范畴内呢？我究竟在检出甲状腺结节之后通过哪些指标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
3: 这
2: 个边界是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这一部分内容您今天得要给我们好好的科普一下。
3: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医生是怎么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彩超的一个分级系统。那么彩超在我们所有的甲状腺结节的检查里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检查方法，它的价格便宜，而且呢没有辐射啊，做起来也时间也特别快，基本上当时做彩超当时就可以给你下结论，把这个形态给你描述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拿到彩超的时候很多病人当天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结果。那么医生什么时候需要你进一步确认呢？就是当这个结节的形态、它的血流、它的边界啊，以及它这个弹性评分，就是这个专门的一个指标，在只有在彩超下才能做出来，这个指标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彩超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分级啊。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彩超拿到手之后，上面有 T-RED 分级，这个分级呢有，如果是1到3级，就是3级以下，那很恭喜你，大概率这个结节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定期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结节是4类以上的，又分为4A、4B、4C， 那么随着这个 ABC 越来越高的话，它的恶性风险会越逐渐的升高。那么一般4A 以上的，我们就建议进行一个穿刺。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你的良恶性。那么基本上在确定良恶性之后，穿刺过之后才能给你一个金标准，就是告诉你明确的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但是呢3例以下结节我们一般的是不需要穿刺的，定期随访就行。另外一个呢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如果真的是不幸，那是10%的概率摊到你的头上，那你也不用过度的悲伤。我们之前也说过，甲状腺在所有的肿瘤当中，它是预后极好的一种类型，只要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张主任在这里其实给大家，也同时提醒有一些边界啊，就是良恶性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通过这个形态，通过它的血供，还有通过，就是最终的这
0: 很
1: 样
0: 多
1: 的
0: 的
1: 一
0: 指
1: 个
0: 标，
1: 指标，
0: 嗯，
1: 由我们的 B 超医生给
0: 对，
1: 出最终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分。如果是1到3级，那你可以暂时高枕无忧，
0: 对，
1: 因为你只需要定期去复查就可以了，
0: 对，
1: 但
0: 是，
1: 一旦到了4级啊，
0: 对，
1: 那我们就要怀疑，
0: 警
1: 是
0: 戒了，
1: 高度怀疑，
0: 哎，
1: 尤其是4A 以上，也就是 B、C，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通过这个穿刺来做一个病理的检测，进一步判断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0: 是的，
1: 这是第一步，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通过 B 超的检测，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分型的，给一个初步的判断。同时，如果说你通过穿刺之后确定是恶性，那张主任刚才也说了，甲状腺恶性肿瘤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它的预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如果一直关注我们空中医院节目，都会知道，我们一直提到甲状腺恶性肿瘤，都会称它是懒癌，也就是说它的进展相对来说可能缓慢一些，就是它是缓慢的前行，并不像有些肿瘤，可能你发现就到了中末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应对，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
0: 是的，
1: 以今天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也并不是说大家遇到甲状腺恶性肿瘤之后就是完全不要提高警惕，而是说甲状腺恶性肿瘤现在相较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说，它不论是在早期发现的这个手段上，还是从我们现在治疗的这个手段上，还是从预后的效果来说，综合起来，它都是一个不会让大家引起特别恐慌的一种恶性肿瘤，因为它有方法去解决。
0: 我在这里还要稍微强调一点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甲状腺是懒癌也好，甚至网上宣传的是幸福癌也好，确实在民间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喜欢用这种方法去称呼它，但是呢，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一般呢不这样去称呼，因为什么呢？因为甲状腺癌我们所说的懒癌或者说是幸福癌，其实大概是95%以上的甲状腺癌是这种的。但是也存在一部分差分化癌，就是恶性度特别高的差分化癌，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如果所有的甲状腺癌都用懒癌或者是用幸福癌这样去称呼它的话，会让一部分极少部分的一部分甲状腺风险特别高的这部分人群呢放松警惕，啊，失去了最好的黄金治疗时期。所以，真正的我们甲状腺外科的医生很少用这种词来描述甲状腺癌。
1: 所以张主任，您看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多么有必要。
0: 对，
1: 我就是引用了咱们网上的这
0: 是的，
1: 种，就是大家经常会搜到的一些热门词，就关于这个甲状腺肿瘤怎么去形容它？
0: 是的，是的。
1: 大家都喜欢说它是懒癌、幸福癌，但是我们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这个高速发展，确实大家一遇到问题就想到了我们的 AI 的工具，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呀，都会上去查一查。但是我们说你查的时候只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的了解，但是你在看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以这个为依托。我们看病，你首先要到医院。要找到医生，现场给你面诊，还要辅助一些检查，才能够最终给你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然后才好接下来对症治疗。这个当然我们也稍微把今天的科普知识拓
0: 对，你
1: 展
0: 讲的
1: 到，
0: 太对了。
1: 这个我们老百姓可能在甲状腺癌，不论是在认知上，还是在具体的就诊环节的时候，我们要科学对待的态
0: 是
1: 度。
0: 的，您讲的这个 AI 呢，现在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也会自己拿着手机，拿它搜索来的东西和医生呢来进行交流。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不排斥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因为通过 AI 确实可以帮助医生省了很多的一个。 科普的一个解释，最基本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呢，可以通过 AI 去传达，但是具体到如何去治疗，那真的是一人一策，特别是对于一些甲状腺，它的位置比较靠近、贴近包膜、贴近气管，即便是微小癌，其实它是有风险因素的。但这些风险因素呢，通过 AI 它是没办法给你判断出来的，只有通过线下的医生的一个面诊，通过对你个体化情况的一个具体的分析，以及包括你个人的年龄因素、你的基础疾病因素，以及你家族史的一些因素，其实这些 AI 都不会告诉你，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知道，只有通过医生的面诊才能帮你综合分析到底要不要处理。所以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个医生去替代医生，暂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1: 所以这也是，疾病它随着时代的发展，
0: 是。
1: 它会与时俱进的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内容。同时，我们患者在就诊，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0: 对。
1: 尤其在当下 AI 工具普遍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 AI 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对一些疾病治疗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阶段的认知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病情用 AI 完全去诊断和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大家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到后来，大家都会说用户画像，用户画像。那我们涉及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这一块儿，我想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画像。
0: 确实啊，甲状腺癌它也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它也是有一部分喜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甲状腺癌它有几个特点啊，或者说是甲状腺结节，它有几个特点，在哪些人当中发生？第一个，女性当中要多发啊。为什么女性群体在我们人群当中占到超过60%以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我前面说的，它是一个对激素非常敏感的腺体。那么女性，我们知道她体内的激素水平随着每个月的周期的波动，她的情绪，她的这个哺乳期也好，她怀孕也好，都会影响到体内激素水平，所以她的情绪波动也很大。所以女性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当中呢，她们远远要高于男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如果在家里面有人患过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就要比其他没有甲状腺病史的这一部分人群他要高。所以有如果有家族史的这部分，它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沿海地区会经常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比如说甲状腺肿大，它会出现在一些缺碘的地区，或者是碘过量的地区。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大脖子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碘缺乏性疾病。那么在沿海地区呢，我们也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要比内陆地区更多。可能和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含碘量高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有颈部放射史的这帮病人比如说有在青少年时期经常做颈部的 CT 或者说是有颈部有放疗病史的，因为疾病原因经过放疗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呢，他以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也会要显著高于常规人群。这是一部分高危人群。那么最后一部分高危人群，就是大家要值得重视的，就是，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情绪波动比较大，特别现在的都市的白领，为什么现在女性结节这么多大部分是白领居多，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的这个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要加班平时呢情绪又容易生气、生闷气工作上的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很多。所以呢，这部分人群也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那么这5类人群呢，就要重视，要进行定期的甲状腺结节的随访，或者说是定期的做彩超。
1: 定期的做随访，定期的做这个彩超，以上这5类
0: 人
1: 人
0: 群。
1: 群，但是这个现在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困扰。
0: 是。
1: 这个彩超做了，拿到彩超报告之后一头雾水，面对上面的一些关键词， 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比如说形态呀，比如说血流啊，比如说纵横比啊，这些，比如说就刚才您讲的这个分级3A、4A、4B，哎，就针对这个分级，我到底又怎么去理解？这些提示到底是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良性的，还是说怀疑是恶性的？怎么去解读这一张甲状腺彩超的结
0: 对，
1: 果？
0: 这个甲状腺结节，一般彩超拿到手之后啊，很多患者呢确实对上面的一些数据，是一头雾水的。我也碰到很多患者，甚至纠结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啊，就是这个彩超为什么说我这血流丰富就害怕的不得了啊？因为他网上看了，血流丰富就是恶性的啊，或者说我这个形态不规则，他也紧张的不得命，然后认为这个也是恶性的。实际上呢。这些呢，仅仅只是一个结节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画像，就像举个例子，像我们人一样，人有五官，有鼻子、眼睛，有眉毛，有嘴，判断这个人长得帅不帅，你不能只光看他眼睛，你也不能只看他嘴，你也不能只看他这个眉毛，要把他整个的五官统一起来，最后来判断这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长得还丑还是帅。所以呢，这个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彩超医生呢会通过各种指标综合来判断，他不会通过单一的某个指标，也有可能你单一的某个指标不正常，但是最终他还是给你报了一个三类以下，那么他可能还是个良性的。那只有当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判断超过3个以上啊不好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报一个可疑的，那么4A 啊、4B 啊、4C，甚至5类。所以呢。整个的甲状腺彩超的判断，它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一套体系，不能从单个一个某一句话去判断它有没有问题。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我教给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拿着你的报告，找到专科大夫去给你最专业的一个解读，而不是自己拿着报告去 AI 啊，去自己看他们的描述，一个字一个字的在。在想象自己是不是得了病，这样只会自己增加烦恼，没有必要的一个烦恼。
1: 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
0: 找
1: 就
0: 医生，
1: 是你找医生，找专
0: 对，
1: 科医生帮您看一下，
0: 对，
1: 就可以拿到最终的一个相对准
0: 给
1: 确的答
0: 听
1: 案。
0: 取专科医生的建议，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就通过一个方面的一个识别，就去判断这个甲状腺是好还是坏，就很简单明了，你给我一个答案，就我怎么去辨别。
0: 这个其实如果只通过肉眼来辨别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啊，也是不科学的。那么现在诊断甲状腺结节是好是坏，它有一个金标准，就是穿刺，就是取得病理检查。当你彩超怀疑这个结节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一般的医生呢会建议你进行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其实提到这个穿刺，很多病人会很害怕啊，怕两个点，一个是怕疼痛。一提到穿刺会不会很疼？你的病人是特别害怕疼痛，其实呢，这个穿刺是一个非常细的针啊，就像我们平时打针吊水一样，只是刺破皮肤取一点，针的这个孔里面会有一点的细胞，然后用这个细胞呢在显微镜下看来判断你的良恶性，所以整个穿刺的过程其实是疼痛是非常轻微的。第二个害怕的就是很多病人害怕穿刺过之后会不会导致。肿瘤的播散或者进展变快，目前来说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认为穿刺会促进肿瘤的发展，或者说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这都是网上的属于不科学的一些误传所以呢，我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听从专科大夫的意见，进行最正规的处理，这样才能打消自己心中的疑虑。
1: 那就是说，实际上判断这个好与坏，金标准就是做一个穿
0: 病
1: 刺。
0: 理，取得病理的报告，这是金标准。
1: 当然，这一般情况下就是达到4级，我们可能才会
0: 可
1: 涉
0: 疑的
1: 及
0: 时
1: 到
0: 候，
1: 这
0: 就
1: 个。
0: 当彩超影像学可疑你有问题的时候，才去做穿刺。如果影像学认为你问。

0: 因为甲状腺整体的一个结节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无非两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自己带有功能的，我们叫功能性结节。那这个功能呢，一般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叫甲亢。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在妇女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是因为抗体的升高，因为这个患者呢，他没有说他的抗体的情况，如果他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或者甲状腺微抗体升高的话，结合他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和彩超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否属于，女性最常见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种表现，它也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但是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不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变化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一般的甲状腺结节，如果病人没有症状啊，比如说甲减啊，或者说是甲亢的症状的话，是不会去主动的去查甲状腺功能的，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患者我建议他就是第一个要把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指标提供全面，看有没有做这种抗体的检测，抗体有没有升高。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彩超，是到底的是一个实性结节还是一个囊性结节啊？是不是有血流，有没有功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才能给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答复。
1: 刚才您说到一个实性的结节和囊性的结节，
0: 对，
1: 这个怎么去理解？
0: 实性的结节呢，一般就是腺瘤性的啊，它有这种实性成分，在彩超下呢，它是一个低回声啊，或者是中等回声，但是呢，囊性结节我们一般呢都称为它是一个无功能性的，它主要里面有囊液为主。你像囊液分为几种啊？一种是粘液性的，这种囊液我们平时用细针穿刺的话，甚至抽出来的都是那种果冻样的这种粘液性的成分。另外一种呢就是很稀薄的液体啊，就是分泌出来的甲状腺，这种囊壁分泌出来的甲状腺的一个体液。这种液体呢是非常稀薄的，通过粗针呢就可以把它很顺利的吸出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囊内的出血，甲状腺结节有时候突发增大，那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血管破裂导致一个出血，然后形成一个囊性结节。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结节呢，它一般呢都是没有功能的，因为它并没有甲状腺细胞的增多，它仅仅是囊壁分泌出来的一些液体，所以它是一个无功能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排除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一般的囊性结节是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产生一个变化的，只有实性结节有可能会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1: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讲到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其实也关注到两块哦，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这一
0: 对。
1: 块儿，就是可能平常大家最常规的一个检查，就是 T3、T4、TSH，还有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抗
0: 抗
1: 体的
0: 体，
1: 一个检查，这是它功能的一块儿，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通过影像学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B 超，我们去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结节，结节的形态
0: 是
1: 呀，
0: 的。
1: 包括它的大小，还有这个血流的一些情况。那这两者，我也是借着刚才这位听友，问到的这位网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正好想借此机会请张主任给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就这个结节的检查和这个功能的检查，我们是要同时进行。还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只想看一下形态怎么样，就查一个 B 超就行了。我想看一下功能怎么样，我就查一下这个通过抽血就可以了。
0: 确实，这是一个困扰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啊！我经常在门诊也会遇到患者来了说，想查一个功能，想查一个彩超，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医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变化，所以呢，我们检查甲状腺功能和检查甲状腺彩超它的频次是不一样的。如果比如说你第一次既查了甲状腺结节彩超，又查了甲状腺功能，即便是你发现了彩超有结节，但是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医生一般会提醒你，3到6个月可以做一次彩超复查，观察这个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它的分级有没有变化，但是呢，甲状腺功能一般建议你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因为甲状腺功能的它的这个变化。

0: 话，会来得更慢，甚至呢，即便有的结节非常大了，它甲状腺功能也不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波动。所以为了不必要的一个抽血的这种疼痛，或者是给病人造成心理上的一个紧张，我们一般呢会结合彩超和首次甲状腺功能来判断他们复查的一个频次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实际上它虽然都体现在甲状腺上，但
0: 对，
1: 是，它还归属于两个路径，
0: 对，它
1: 哦。
0: 的抽血到查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变化要更缓慢一点啊。如果第一次功能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一般建议1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第一次甲状腺功能有变化，或者是高或者低，需要通过药物调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要求每个月都要去查一次甲状腺功能，而甲状腺彩超啊，依然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他就诊的科室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0: 如果甲状腺彩超没有结节，单纯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一般呢，这属于内科疾病，我们到内分泌科或专门的甲状腺内分泌科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甲状腺功能变化之外，他还有合并有甲状腺结节，甚至这个结节级别比较高，4类以上。那个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到外科医生进行处理了。
1: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在面对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很头疼的一个方面，就
0: 不
1: 是，
0: 知道到哪个科
1: 对，不知
0: 看。
1: 道到哪个科看。你看内分泌科有，还有现在甲乳外科，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张主任您所在医院，还有专门的一个肿瘤外科，
0: 对。
1: 所以这也让我们的患者有时候在就医的时候感觉到无门，不知道该走向哪扇门，推进去之后，请医生给自己来诊断。
0: 其实，当你搞不清楚去哪个科看的时候，你可以随机选择一个，然后呢，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专业特点以及你的病情，再给您推荐更专业的下一步的一个科室的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和处理。
1: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说到甲状腺这个问题的话，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分泌科也好，甲乳外科也好，其实有时候在会诊的时候，大家也会进行一个交
0: 是的，
1: 流。
0: 是的，它的疾病它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它的处理方式上，如果需要外科手术的话，它肯定要到外科；如果单纯的一个内科调整的话，药物调整的话，基本上在内科。所以，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科室就诊。
1: 好，我们有些网友就提到了说，哎呀，听了你们这个介绍，不再疑惑了，受益匪浅。我想我们空中医院节目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邀请到，咱们至少是在一线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就平常的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的一个认知，还有大家在就诊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苦恼，
0: 对，
1: 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为什么提到科学二字呢？现在其实说到这个知识的科普，尤其是医学知识的科普，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其实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都是咱们正规医院的这个专家，并且具有这个临床经验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知识呢，都是基于临床当中咱们老百姓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0: 少
1: 给大
0: 走弯
1: 家，
0: 路，
1: 对，少走弯路，也让大家能够做到疾病的一个早认知、早识别、早治疗，
0: 对，
1: 这非常关键。这就是我们医学科普，正规的医学科普它真正起到的一个作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我们的患者。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啊，我们刚才更多层面的是讲到了防和筛查的问题，那还没到治呢。那一旦不幸是到了我们讲的4级以上，通过穿刺检查，哎，也确诊是恶性，那可能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了。
0: 对
1: 那
0: 的，
1: 这个环节其实也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张主任，您看，您作为长期在临床当中跟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尤其是也接触到了很多甲状腺恶性肿瘤的 患者朋友，他们到了这个阶段，我想不单单是治疗本身，就包括他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和战胜这个疾病的心理的因素和积极程度、积极配合的程度这一块，您可能是最熟知不过的了。能不能在这里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当最终非常不幸啊得了甲状腺癌，那面临的下一步治疗呢，就是非常关键了，因为甲状腺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前提就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只有第一刀，就是我们一般常规说甲状腺癌的手术，它是治愈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啊，如果手术选择好，手术做得彻底，基本上这个病呢，它后续的愈后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面临的手术的治疗就有很多的选择，有的病人会问，到底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啊，还是做一个全切？啊，这也是问的最多的。在没有了解到具体的这个病情之前呢，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全切？我切完了之后需不需要终身的吃药？对患者的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描述一下啊。一般的，我们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分为左右两侧叶。那么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结节，只要这个结节没有侵犯包膜啊，没有远处的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我们都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就可以了。那么对侧呢，还依然保留有正常的腺体，它可以分泌甲状腺激素。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患者是不需要终身去吃药的。所以对于单侧的结节，早期发现的结节，我们建议大家呢尽早的处理。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即便是特别早，结节比较小，但是它是多发的，它双侧叶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双侧的切除。双侧切除之后呢，就要口服我们的甲状腺素来做一个替代的治疗。这个情况一般都是要终身服药的。但是提到终身服药呢，很多患者也是非常的担心啊，认为对身体有没有伤害。我这里要跟大家说，请大家放心呢，因为我们吃的这个药呢叫替代治疗，也其实吃的这种药物呢也是我们正常甲状腺自己分泌出来的激素，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现在被拿走了，拿掉了，体内缺少这个生产的工厂，所以我们用外源性的口服来去补充体内这种的需要。就像我们平时的日常吃饭一样啊，我们一天每天吃3顿饭不觉得累啊，不觉得这个繁琐。就像我们，但是我们甲状腺激素没有的时候，一天吃一次药，其实也应该当成吃饭一样来对待它啊，去不要对它有恐惧心理，按期定时的复查，只要这个激素水平维持在我们正常需要的量，是对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上经常会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得学会与疾病共存。
0: 对，
1: 就把它
0: 学会
1: 融
0: 接
1: 入
0: 受。
1: 到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你平常的一日三餐，你必须得要吃饭，晚上到点你得要睡觉。
0: 是
1: 那
0: 的。
1: 你在甲状腺如果需要终身服药的这个得出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之后，那么你就要学会就长期跟它共存，定期就把它想成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哎，
1: 儿就
0: 对
1: 可
0: 的，
1: 以了。好的，张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
0: 好的。
1: 自合肥的一位陈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您遇
0: 你
1: 到了什
0: 好，
1: 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这个甲状腺跟甲减不是一样的吧？
0: 甲状腺炎和甲减，它是一个在甲状腺炎不同分期的一个表现。甲状腺最，你现在是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
2: 主任，
0: 们？
2: 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不就做一个，就是抽血做一个 T3、T4 嘛，T3、T4 现在算一次呢是十，就是他那个数字是十，这一次检查呢正常了，但是我现在在吃这个，一直在吃这个叫
0: 做
2: 足
0: 甲状腺镜
2: 甲
0: 片，
2: 状腺什么什么苏乐汀是吧？
0: 对，
2: 就吃这个，吃这个现在呢正常了，一个那个。医生，我是体检的，他叫我吃1/4，我就是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我吃了个叫安定酮啊， 上一次在那个内分泌看，他讲我说是不是安定症那个原位引起的，我都87岁的老人了
0: 啊。
2: 我今天问你，我现在这个正常，我这个药能不能还要不要再吃？
0: 这个要不要再继续吃药？你是在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你从心里面是想把这个药给停掉，是不是？
2: 我他不叫我停，还叫我吃四，我一年就吃3/4，他现在叫我吃3/4。
0: 那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体内的血液一些指标，就甲状腺功能检测，如果甲状腺功能检测正常的话，
2: 现在在正常范围。
0: 正常的范围的话，也可以尝试慢慢减。如果减过了之后还在正常范围，最终是可以不吃的。但是如果你减过了之后发现这个指标维持不住，那你就必须得按照这个剂量一直吃下去。
2: 我想问专家，这个跟那个甲亢是两回事吧？
0: 它是正好相反。甲亢是多了，是要把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您是甲状腺激素低了，是通过口服的药物把甲状腺激素给提升上来。
2: 我就请问你，就是在吐血的时候要不要空腹还是？
0: 一般呢是建议是空腹，一般建议是空腹。
2: 可以要空腹啊？
0: 一般建议是这样啊。
2: 也建议空腹是吧？
0: 是的。
2: 现在我这个月还照吃是吧？这个月查一次呢？
0: 一般的是一个月查一次。如果你维持的好的话，三
2: 个月
0: 也是可以的。
2: 我现在这个月还吃4/3是吧？
0: 可以。
2: 就我早上你口服一吃半，就吃4/3，一个月，那个小月是多少毫克的，我就把它摇到一点。
0: 是的，要给它劈开了。
2: 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不吃了，没有什么症状。
0: 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就和两家，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刚才我们也是回答了一些网友还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是很关注，就是甲状腺这个功能，会不会影响这个结的一些问题。这两者之间，刚才其实张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两个独自的一个路径，但是也会有些时候就是它也会有一个
0: 交叉
1: 性的。刚才您提到就是手术的问题，也提到就是有些是需要术后终身服药。那这个术后，我想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最为关心的就是我这次手术结束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万事大吉，我的甲状腺就不会再发生任何的问题了？还是说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可能要提防随时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多患者术后的一个误区啊，认为他这一辈只可能只想动一次手术啊，通过一次大手术之后呢，他认为已经劫后余生啊，认为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确实我们也值得恭喜，因为大部分的甲状腺癌术后呢愈后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例外啊，甲状腺结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复发啊，或者说是您在药物控制不理想的情况下，甲状腺对侧健康甲状腺依然会重新再长出结节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去定期的随访啊。即便您是没有生过甲状腺疾病健康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呢每年进行甲状腺的一次的彩超的一个体检啊，不要说你以前有过这种方面疾病了，那么更要密切的一个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随访。但这种随访呢也没必要担心，其实随访非常简单，只要做一个彩超啊，然后呢定期去抽一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就可以了啊，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是费用特别高的一些检查让您难以承受，或者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定期的随访是保证我们甲状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定期随访，那这个定期随访我们主要是做 B 超吗？
0: 主要就是彩超。彩超是最便宜最经济也是最快捷的一种检查手段，特别是对甲状腺这样的一个器官来说，
1: 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术后呢，就是大家还是得要认真对待。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要中西，终身服药的话，这个药就得要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也还得要记住定期去随访，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药一直在吃，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
0: 这个药吃的多，吃的少，可能会随着您的这个新陈代谢会变化。一年有四季，每一季我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代谢也不一样，所以我一般建议患者啊，至少即便您控制得非常好，一年呢也得去查一个4次，就是每3个月我们去做一次一个检查，来确保你体内啊处于一个最佳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保持平衡，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对于还没有发生甲状腺疾病的普通的人群，在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是已经发生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我们在预后，我们都得要把这个平衡二字给做
0: 对
1: 好。
0: 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
0: 客
1: 们
0: 气，
1: 带来的这个科学的普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8: 淮南调频95.5兆赫；
1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8: 凤阳调频95.5兆赫。
1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2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是4月23。你知道吗？一条。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了六成，目前全国的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了六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止到6月7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分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适宜的收获期，有关地方正在抓紧组织做好机收的准备。河南的安徽的小麦这个收获基本上接近完成。各位，您的小麦今年收获了吗？今年您的小麦产量多少？价格几何？当地的价格几何？请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下，今年您的小麦油菜籽的产量如何？当地的价格几何？以便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一下各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好，这个陈氏之家在昨晚反馈，他是宿州泗县的，他说送到收购点是1.18元。啊，宿州泗县的送到收购点小麦价格1.18元。还有听众反映，寿县刘岗镇是1.15元，寿县刘岗镇小麦价格是1.15元。好，有一位种粮大户是定远的，他说定远昨天卖的是1.15元，是定远西萨店镇的啊，1.15元。寿县寿春镇小麦是1.17元。好，我是安徽人，是皖北的，他的好的小麦当地是1.15元，雨后的小麦是1.12元。啊，皖北的一位听众，我是安徽人，他说当地好的小麦1.15元，雨后的小麦1.12元。利人利己是灵璧的，他说小麦啊，芽麦是1.07元，好的小麦水分14个水分的1.15元。朱先生是阜阳的界首的，他说界首的小麦1.12元，界首的小麦1.12元。

0: 他说好的小麦一块一毛七，二人锅是阜阳的，说阜阳的小麦一块一。严先生
1: 镇阳庙的，顾镇阳庙的小麦一块一毛五。随缘是马鞍山的，他说当地的小麦收了就卖，卖到一块一毛三。啊，朱氏杰顺，他是淮北的，他说当地的小麦亩产1200斤，最低1000斤，价格从1.08到1.15，价格不等。童先生是肥东圆童镇的，啊，1.12。得意洋洋是太和的，当地价格1.1一斤，太和的小麦1.1。啊，绿色田野是定远卢桥的，他说早这个一开始卖1.15，后来又降价到1.12。那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小麦价格最高的还是出现在江苏，是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镇1.22，它的小麦收到了每亩900斤，但是价格卖到了1.22，这是在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镇的一位听众。各位您是哪里，可以分享一下您当地的小麦价格吗？说一下是哪里，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就比如说

我是阜阳影泉区的，我是亳州谯城区的啊，我的小麦标准水分的啊，是卖到多少钱一斤？感谢各位啊，静听年华说，我们安徽阜南小麦每斤1.1元，安徽阜南小麦每斤1.1元。欢迎各位来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交流沟通互动一下哈。这里呢是一个大家沟通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的一个平台，也可以发布农产品方面的信息，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寿县的一位贾先生反映，当地油菜籽价格是2.9元，油菜籽价格在寿县盐流是2.9元。那定远卢桥的一位听众说，他们定远卢桥的油菜籽是3.1元一斤，而他的油菜籽由于品质比较好，卖到了3.3元一斤。

好，谢谢这个吴先生啊，他说安徽利辛城关镇1.08元，价格上不去。安徽利辛城关镇小麦价格1.08元，价格上不去。董先生是安徽宿州市灵璧县的，1.15元啊。感谢董先生，刚才程先生也问灵璧小麦多少钱一斤，那程先生你家在灵璧还是不在灵璧啊？你就不打听打听你们当地小麦多少钱一斤？那你那么不关心小麦价格吗？你的小麦收获产量多少，你就这么不关心吗？还在问别人，你不急着卖吗？咱种植户总是要关心关心当地的价格呀，对不对？好，谢谢董先生说宿州市灵璧县1.15元，笑只是掩饰，他说我是合肥的，前天的小麦1.13元。刘哥农业说安徽蚌埠水分13.5的小麦卖价是1.15元，1.15元一斤。Crazy 先生他说长丰下塘镇每斤1.16元，亩产大概800斤。因为长丰这个地方大多都是倒茬麦，都是春性红皮小麦，你说红皮小麦如果是大农户能搞个800斤也实属不易了，对不对？能冲1000斤那是寥寥无几，但是风调雨顺的年份选好品种做好管理，冲个1000斤还是可以的，就怕风不调雨不顺啊。好，吴先生说现在农村商贩不出价格。加油说江苏扬州宝应的小麦一块二一斤是吗？1元2元一斤，1块2一斤啊。江苏扬州宝应的小麦1.2元一斤。吴先生说多少年小麦没有那么干了，比小麦种还干。哎呀，就是这么干的小麦农村商贩还不出价格是吗？想压级压价吗？看天种田，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辛辛苦苦收上来的小麦今年的价格不如往年，可能今年的产量也不如往年。今年各位分享一下您的小麦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如何，当地的小麦价格指定比去年低了。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小麦和去年相比是比去年高还是比去年低。如果你比去年高你就打一个高字，如果你比去年产量低你就打个低好吗？就是目前小麦的价格整体上是达不到去年的，因为受限盐流，去年它的小麦是1.21元一斤，今年只到了1.16元1.17元啊，所以今年的价格指定不如去年。我现在想了解一下大家，你们的小麦的产量比去年如何？如果比去年高您就打一个高字儿，如果产量比去年低您就打一个低字儿。谢谢各位。志存高远说低，吴大显说我们这边亩产差不多跟去年差不多，但就是价格上不去。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时间已经到了6月8日，我们说芒种节气已经不过去，从芒种到夏至这一段时间是三夏大忙的，是全面进入三夏大忙的关键时刻，夏收夏种和夏管。虽然夏收已经大头落地，但是夏管的工作啊，这个夏收夏种和夏管，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虽然说夏收已经大头落地，但是夏种的工作也正式进入关键的时刻。您说五月下旬它不该下雨啊，那时候小麦正灌浆，你不该下雨，下雨了导致连阴雨，导致强对流，部分小麦倒伏了。你现在呢，夏收工作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夏种了，你该下雨了呀，老天爷，你下下雨伤情好，有利于播种出苗，有利于打好封闭抑制住杂草，可是你让它下的时候它又不下了。所以现在有些地方你说旱直播播不下去，水稻移栽栽不了，也就是水源的问题。我今天在6点多刚刚发了一个抖音，就是提醒大家水稻种植户注意了，咱们倒茬咱们卖茬水稻的秧苗要抓紧移栽了，不管是人工育秧还是机插秧，要抓紧移栽这个卖茬稻的秧苗了。如果说是直播的130天以上的，不管是梗稻、糯稻、中仙稻，我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杂交的，该种的要种了，也不能再等了。我们说农民朋友难在哪儿，那就是前怕狼后怕虎，
你说你五月上中旬种早了，把水稻种早了，又会，担心啊抽穗扬花遇高温，迎这个导致结实率下降。如果灌浆期遇高温，又会导致复白增加，啊，这个米质下降。可是你种的过晚了呢，也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同时呢，也有着一些风险。那如果是水稻种晚了、栽晚了，又有啥风险呢？所以谚语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啊。咱不知道今年的寒露风在什么时候来。我记得有一年哈，不常见，但有一年寒露风9月17号就来了，气温骤然下降。啊，如果你的小麦在寒露风到来了，依然还没有抽齐穗，那就可能是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那个时候秋分寒露风来的时候，你还没有抽齐穗的话，那就会导致清枯而死、减产的风险。所以不能太迟了哈，130天的啊，130天左右的水稻，130天以上的水稻要抓紧播种，要抓紧播种。有人说最迟播到啥时候？那主要是我们不知道寒露风啥时候来呀，对吧？气温啥时候下降啊？你不管是玉米也好，水稻也好，那后期如果籽粒灌浆期气温下降了，对不对？你看小麦那个水稻播晚了，它抽穗就晚，它灌浆就慢。一旦气温下降，它就会影响它的千粒种，影响籽粒的灌浆饱满。所以我是说呀，农民种田前怕狼后怕虎，你也不能赶早，你也不能拖晚，你只能赶到正正好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正是啊，这个要抓紧移栽这个稻这个麦茬的秧苗啊，麦茬田麦茬稻的秧苗，抓紧移栽，还有就是抓紧播种咱们的水稻，不管是梗稻、糯稻、中仙稻，130天以上的、130天左右的，咱们指定要抓紧播了。好，董先生说，安徽宿州市灵璧县每亩产1400斤啊，哇塞，灵璧县亩产1400斤啊，这是什么品种？品种选的对，管理又到位，给您点赞。嗯，1400斤的产量，杠杠的。就是有理，他说淮南寿县比去年低。吴大显说，没有发芽的小麦怎么没有价格？没有发芽的小麦怎么没有价格？没有发芽的应该给个好价格呀，对不对？我刚才说了，今年的小麦的高价都出现在江苏，1.2块，1.2块，在江苏。好，这个刘哥农业说，我们每亩的产量是每亩1000斤左右。品种选好管理好，1300斤，总体比去年低。谢谢刘哥农业。那我猜一下，你这个1300斤也指定是在沿淮淮北种植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是不是？刘哥农业说，我们每亩的产量是每亩1100左右啊，他是说我们每亩的产量每亩是1100左右，品种选好管理好的能达到1300斤，总体比去年低。刘哥农业，我想知道您是哪里的，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分享一下您的坐标定位。好，老叶说今年6月几号种大豆最好？

哎呀，老爷，您问的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只有一个能回答，那就是老天爷才能回答啊！六月几号种大豆最好？这是要老天爷回答，谁都回答不了，是不是？你六月几号种大豆呢？你六月几号种大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浇水条件，你在大豆开花的时候，能不能遇到老天降雨？你在大豆灌浆的时候，它能不能气温比较适宜？是吧？这几个方面都取决于老天爷呀，所以为啥叫看天种田呢？你问谁，你都不如问老天爷。你问我，我也不是张半仙，我也不是老天爷。所以你说大六月几号种大豆最好啊？六月多少号种玉米最好？六月多少号种水稻最好？没有人能回答了这个问题。人长前后言，那富贵一千年了，是不是？为啥种田难？就是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我要知道今年寒露风来得晚，我水稻就可以种晚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我要知道今年没有高温热害，我就把玉米种早一点，产量还能提升，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年玉米抽熊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高温。你要说你大豆浇不上水，你能不能在开花的时候老天能降一次雨，我也不知道。所以大家问这个问题，那不等于问墙吗？你问老天爷你能找得到他吗？你问我，我也回答不了。所以我们说叫有一句谚语老话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一般呢夏至都是在6月21号，我们的夏播作物还有谚语说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是老话之谈，经验之谈，我们可以去参考。就是说夏种，就是什么叫春蒸日夏蒸时啊，你早种一天早栽一天，它就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不是为了规避风险吗？就怕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玉米呢，如果你无水可浇，又怕高温抽熊，产生突尖花粒，你就到6月15号以后播，一直可以播到6月底。如果你能浇上水的，那你就越早播越好。这都给大家说了，就是为了规避风险。你要说水稻我最迟播到啥时候，那你要得益于它后期寒露风啥时候来呀。它要10月中旬来寒露风，你种到6月底也行啊。但是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老天爷变什么脸出什么牌，这就是咱们农民种田的难。你说我呀，我又不是张半仙，我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来，我能算出来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农民你一定要知道是看天种田。所以谚语说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儿啊。所以大家问这样的问题，问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也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这是老天爷决定的事情，你非要让我们人来决定啊。我要能决定了，我就算命去了，是吧？啊，所以这个老叶说六月几号种大豆最好。首先你要管不了那么多，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播种，对吧？你别等一等干旱了，等一等涝渍了，你播不下去那就麻烦了。所以你也可以采取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是吧？你也可以采取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啥时候就播种，因为你决定不了那么多啊。但也有人说大豆播得早可能会正青，可能会有花无荚有荚无粒，是吧？啊，这个吴大显说亩产高的要么是登广告，要么就是卖农资的。好嘞，人算不如天算。好，这个吴先生说人算不如天算，老天不给力也没有办法，是这样的啊。好，这个爱军说我的麦茶稻准备15号种125天的啊。啊，麦茶稻准备15号种125天的，可迟。如果寒露风九月份不来，它就不迟啊。如果寒露风，而且你这个正常的情况下，125天的15号种，也差不多吧，勉强。寒露风来的早，它就多少有影响啊。就是你105天的，你要算一算啊，它可能是在100天左右，这个100天左右抽穗，是不是？就是你种的晚，你就等于和老天赌一把。你说我没有办法，我或者说我茶口让不出来，我地整不出来，我伤情，没有伤情，我又浇不上水，那你只能等，那你就得和老天赌一把，是吧？就是125天的，如果是在江淮之间啊，如果是在江淮之间，按照这两年的天气情况，你在6月15号之前种都可以啊，甚至6月20号种都可以，好。

我们只能得益于，只能期待老天多给力了哈。啊，是刘哥农业是蚌埠的啊，这个蚌埠啊，它有稻茶，它有这个稻茶卖，它也有旱茶卖。好，我们本来今天晚上想约请邀请一个玉米种植高手来种田的，来做节目，谈谈他种田的经验的。结果他现在回话说，现在在田里没有时间，你看大家都是在起早贪黑抢收抢种，现在收差不多了，主要是抢栽抢种啊，都想能趁着伤情早栽早播下去。好，就是有理说会干也赶不上天意啊。啊，这个风生水起说，有的人会说人定胜天吗？没有。我觉得人定胜天是我们过去的时候说人定胜天，其实人胜不了天。我们对大自然、对老天要有敬畏之心，是不是？要有敬畏之心，人不能胜天。你收多收少在于肥，你收与不收全看天，你信不信？你在收获的时候，小麦给你来个烂场雨，你怎么收啊？你去年的玉米收获的时候遇到几十天的连绵阴雨，你收不上来啊？这个粉籽啦、碎腐啦。减产有多严重啊？那不都是老天吗？为什么说看天种田难？因为你要看老天的脸色啊。他今年要是风调雨顺，你就能丰产丰收，你就能丰收，你就有一个好产量。他如果今年风不调雨不顺，那你就收不上，可能收得很差，对不对？我觉得对大自然要有一颗敬畏之心。我们人不能胜天，我们通过调整播期可以来规避风险。江南姑娘叫小程说，看到这些人说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来气儿啊，就这些问题，你问100个嘉宾，人也不能说六月几号种水种小豆大豆最好呀，哪一个嘉宾能回答了呢？这个问题不只有老天爷回答吗？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等于我们无解，没办法回答，是不是？还有人问说，张琳啊，今年整体是涝还是旱呢？哎呦妈呀，我说这不也老天爷的事儿吗？您高估我了，各位，您高估我了啊。好嘞，好，这个吴大显说，种地主播和老师也不敢说多，不然不好，容易招黑粉啊。你说种晚了，他说你怎么知道高温在哪啊？你怎么知道高温在什么时候来？是不是你让他种晚避开高温抽熊，避开高温抽熊，他就说你怎么能确定你是老天爷吗？对吧？然后你让他种早了，哎，他对你也是不满。那如果说这个老天谁知道呢，我们只能是大概率的来排除规避一些风险，是不是？所以做人也难，是不是？好，这个天天好心情说，淮北伤情还行，能种玉米吗？现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关于玉米的播种，我给大家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水源好，有浇水的条件，你就是高温抽熊你也能浇上水，那你就越早种越好啊。第二条意见，你无水可浇，没有浇水的能力，也没有浇水的条件，或者说你前两年吃过种的早，6月1号6月5号种，6月10号之前种，你吃过这个亏。什么亏呢？就是玉米高温天抽熊突尖花粒这个亏，那你就往后推，推到6月15号再播种，6月15号到6月20号6月25号，一直最迟可以播到6月底啊，播到就是6月15号到6月30号啊，这一段时间你能越早播就越好一点啊。这是对于没有浇水条件，怕玉米抽熊散粉遇高温出现突尖花粒这种现象的，你就可以往后推到6月15号，你就6月15号这一天播种，它也是在8月10号左右抽熊。8月10号已经过了立秋了，过了立秋以后整体的气温是往下降，早晚的温差是拉大的，所以即使中午温度高，它晚上降温了，温差拉大了，所以对玉米的抽熊散粉的影响相对它要好得多啊。所以我们6月15号播种是为了让它在立秋以后抽熊散粉，这样有效的避开高温的胁迫啊。对，我们主播只是给建议，对，这个吴先生说的很对，我们只是建议大家仅供参考啊，地还是你的，田还是你的，想啥时候种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我是希望大家做一个用心种田
认真种田的人，你要学会归纳总结，你不能一年一个主意，你要学会我去年什么时候播的，遇到什么天气啊，有没有遇到高温热害，有没有突见花粒，产量是多少，是不是你自己也要，哎，要不然用个小本子记一下，对不对？你去年前年是几月几号播的，什么时候来的高温，你今年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咱不能说去年啥时候种的忘了啊，去年前年啥时候种的我更不记得了啊。现在都是种小麦了吗？除非你才种小麦，人小麦都收到家了，人是在卖小麦啊。好，现在这是干嘛的？我刚才讲错了还是怎么着？好，这个老头说啥意思？肥东县马湖乡一个村庄农田用电只有个电表不好用啊。高温冲熊只长棒子不结籽儿，是的，高温天冲熊只长棒子不结籽儿，就是我们说的突尖花粒满天星啊，突尖花粒满天星。我记得2024年还有一些出现了超短裙，什么啤酒瓶，什么美女腰，对不对？好，高温冲熊只长棒子不结籽儿，是的啊。哎呀，这一位是哪儿啊？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是不是说错了？我刚才说错了吗？我刚才说大豆说小麦了吧，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啊？我们说现在小麦已经收获，现在正在销售小麦，因为我让大家分享一下当地小麦的价格多少，我可能是不是说错了，我说错了我道歉啊，就是我说错了我道歉啊。但是我刚才说的是夏收夏种和夏管，现在夏收的作物像这个小麦呀，油菜籽啊，都是正在已经收到家中啊，有的已经销售了，有的还没有销售。那么下播作物呢，下播无早，越早越好，就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能早播一天就是一天。但是呢，我在我的抖音里说了，你求高产不能光求高产，还是要知道规避风险啊。规避怎么规避风险呢？就是根据

推到6月15号到25号，也不建议你盲目的往后推。再往后推，我们还要考虑灌浆期它会不会气温下降，影响籽粒的这个灌浆饱满，对吧？你水稻播得太迟，那后期寒露风来得早，那也会青枯而死，是不是？所以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啊。对，收了小麦种大豆，我是刚才说错了是吗？我刚才说错也是口误啊，我现在说话我嘴比脑子快。好嘞，谢谢这个吴先生说，没有粉丝打错字了是吧？我没有说错是吧？你看我怎么那么不自信呢？那我以为这个人老是在给我纠结，收了小麦种大豆，是的呀，小麦和油菜籽是五收作物啊，大豆、花生、玉米水稻。它有春播的，有夏播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夏播了，我们叫春蒸日，夏蒸时，能早一天是一天，是不是？如果从产量上来说，能早一天是一天；如果从规避风险来说，你选择合适的时间，比如说玉米，你在6月15号以后播种，在6月1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型的，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是，有人说了，那种在地，收在天，人算不如天算，一切都交给老天。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的人，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咱不管那么多，咱不考虑那么多了，咱该吃吃，该睡睡，反正伤情好，种下去一播全苗，那我就是尽人事了啊，收多少尽听天命吧。啊，华哥是临泉的，他我们这里小麦现在小贩子给1.1块，他是说，临泉的小麦现在小贩子给1.1块，当地的玉米都已经出齐了啊，都已经出齐了。也今年呢，小麦收的早，今年小麦收的早，也收割的很快，所以让茬的早，有些人趁着伤情好就种下去了。有一位种植户就跟我说了，说张玲，我是现在伤情好，我就种下去了。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如果现在不种，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六月一号。他说我现在种下去，我现在伤情好，我种下去能出苗。我再等一等，又要浇水抗旱了。我不想烦那个神，我不也不想出那个力，我不想浇水抗旱，所以他就种下去了。那这一类的，我们也同意呀，因为我们不建议大家，有的地方是没有条件，有的地方是没有条件。你说你马上旱了，马上涝了。你说叫他怎么播呢？现在呢，能够播下去，伤情好，能够早出苗，能够一播全苗，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好，张家书老师说，大青豆现在出苗肯定早了，播下55天开花，正赶上8月上旬高温。他说，大青豆现在出苗肯定早了，播下去55天开花。正赶上8月上旬的高温，就张家书老师说大青豆啊，他说大青豆现在出苗，我们说的这个大田作物黄豆呀，那一般呢可能是在播下去40到45天开花，大豆开花填山沟养虾，就大豆开花的时候，不要遇到干旱，更不要遇到高温叠加干旱，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的大豆在开花的时候，如果能有下一场雨，那对它来说就是很有利的。那你什么时候播种，能赶到开花的时候能有雨，那就是最佳的播种时间。但有的时候谁能猜得到呢？现在的天气预报，5天的没有3天的准，3天的没有1天的准，是不是？好，吴先生说，我们这里最近没有雨，都在等着17号到20号左右播种玉米，想等着这场雨呢。就是大豆啊，不是大豆。如果玉米，如果是你看着天气预报，如果这场雨真能够来到，能够在雨前播更好，因为玉米你浇蒙头水没有关系啊，浇蒙头水没有关系，它不像小麦啊。所以我们如果等着啊，后天有雨了，我们提前1到2天把玉米播下去，这是最适合不过的。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的小麦收获结束了吗？今年的小麦产量多少？当地的价格？

几何，您的小麦的心理的您对小麦价格的心理价位是在多少呢？有人说去年卖1.21块，我今年还想卖个1.19块呢，1.19块都达不到，这心里真的是纠结忐忑。

秋大豆什么时候点播比较合适啊？秋这个大豆什么时候播种比较合适？我们说下周没有早，越早它越好。我认为大豆伤情好，那就是能保证一波全苗，那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按老话来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啊，就是你大豆也不能播得过迟啊，也不能播得过迟。老话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那你今年呢，到现在如果你干旱，你又浇不上水，你现在播下去它也不能一波全苗，那你就只能等。如果你现在伤情好，能够一波全苗，那你就播好吧，那你就播，管不了这么多。因为干农业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稻这一块这个麦茬的水稻育秧的，不管是人工育秧还是机插秧，机插秧都要抓紧移栽了，都要抓紧移栽了啊。还有就是没有直播的水稻，不管是梗稻、糯稻还是杂交中仙稻，你都要抓紧直播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6月8号。我们说就是直播到130天以上的梗稻、糯稻、杂交中仙稻，130天以上的抓紧再播。像刚才有一位说，他说125天的能不能等到15号？那你如果是各方面的条件达不到，那你也只能等到15号。等到15号行不行呢？行不行还是看后期老天，对不对？啊，老天，那你寒露风到底来得早与迟？你要说最迟在什么时候，那没人能回答你。那寒露风如果它10月中旬来，那你播到6月底也没关系，是不是？但如果它9月中旬来呢，谁能猜透老天的心思，谁能看到它能出什么牌呢？一切都是没办法知道的。这也正是说我们当前到底什么时候播是最佳的时间，就是有三个，玉米有三个。第一，有水浇的你就越早播越好。第二，无水可浇又怕高温抽熊突见花力的，你就推迟到6月15号。第三，如果你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那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播种时间。因为人再怎么算都算不过天。好，谢谢欢乐羊说小麦亩产达到了1100斤，但是价格只有1.15块，没有去年高啊。欢乐羊，小麦亩产达到1100斤，但是价格只有1.15块，没有去年高。欢乐羊，您是延怀淮北的吗？您种的是春性红皮小麦还是半冬性白皮小麦？我猜测我这个达到1100斤啊，如果是延怀淮北，你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1100斤不算高啊，但是如果你种了春性红皮小麦，那1100斤指定很高很高，非常高啊！我猜您应该是半冬性白麦，应该是在，要么是旱旱轮作，要么是延怀淮北区域的嘛。好，这个 V8 大佬他说玉米啥时候种能错过高温？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的很详细，所以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你没事的时候想起来去进入我的抖音去看一看啊，我都会根据农时来发布当前最重要的农事。我今天下午录的视频我在6点多就发布出去了，就是玉米啊，不是，我今天发的视频呢是水稻，麦茬的水稻，育秧的水稻抓紧移栽。没有直播的水稻，130天以上的水稻，不管是梗稻、糯稻、中仙稻，抓紧种植，抓紧直播。而在玉米呢，是我昨天啊，前天晚上发布的吧？前天晚上发布的是下玉米什么时候播种为最好？我们大致算一算，啥时候玉米啥时候播种能错过高温？有人说你知道今年高温在什么时候呢？你这么敢说，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今年高温啥时候来啥时候走。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每年的大暑到立秋这个时间节点，每年的大暑到立秋，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15天，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有可能今年小暑高温就来报道。也有可能今年立了秋了还有秋老虎来危害，但是他跑不过去躲不过去的是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我们只能大概率集中在7月下旬8月上旬。
你比如说你六月一号播种玉米，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出苗生长的情况下，它一般是55天左右抽雄。我们最担心的是玉米抽雄散粉的时候遇高温，这个时候花粉的活力啊下降，花粉败玉，就会导致突尖花粒满天星，影响产量之多少。一般呢播种后55天左右抽雄散粉，你如果是六月五号播种，大家算一算，六月五号播种到7月5号到8月5号，这是60天吧啊，那他就赶在7月底8月，55天左右抽雄啊散粉啊，对不对？你六月五号播种到7月5号，这是30天，到8月5号是60天。那我们说再往回退5天，那正好是8月1号，甚至是7月31号，对不对？那这个时间正卡在7月下旬、8月上旬之间。一般呢，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6月15号以后播种？6月15号以后播种，你看6月15号到7月15号到8月15号，也就是说到8月10号左右抽雄散粉。8月10号，你算一算，我们一般是8月7号立秋。8月7号立秋，虽然说还有秋后一伏热死人，但是立秋以后整体的气温是往下走的。立秋以后整体的气温是往下走的，而且立秋以后早晚的温差也拉大了。立秋以后早晚的温差也拉大了，所以呢，你就是白天高温，它夜晚的温度能降下来，它能很好的缓解高温的胁迫。所以我们6月15号以后播种，就是因为让它立秋以后抽雄。整体温度往下降，早晚温差又拉大，这样呢能够缓解高温的胁迫。这是我们给大家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在6月15号以后播啊。那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有水可浇，你有浇水的能力，我抽雄的时候遇高温，我能浇上水，我能喷上叶面肥加调节剂，也能缓解高温也热害的胁迫。当然我不知道高温到底有多高，如果温度实在很高，那谁都没办法。但是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我们能浇上水的或者浇不上水的，那高温的胁迫的力度不一样。你能够浇上水的，你就能缓解高温的胁迫，你浇不上水的，你就愣生生的看到它突尖花粒，对吧啊，然后叫什么空壳花粒满天星。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以后，然后到底什么时候播种仅供您参考，好不好啊？地是您来种，田是您的田，您想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种，我们所提的意见仅供各位参考。好，这个程程爷说一亩地1200斤，每斤1.2块，亩投资600元，农民的收入在哪里呢？一亩地1200斤，每斤1.2块，哎，你这1.2块都算高的了，人那牙卖有的才卖8-9毛，啊，一亩地1200斤，每斤1.2块，亩投资600元，农民的收入在哪里呢？好，陆安市静安区专业防水接单，他说我的小麦1250斤，你这打个问号啥意思？1250斤，你还是不确定啊？你打个问号啥意思呀？好像不是那么坚决的说这个1250斤是吗？好，这个司少斌说芒种到了，什么水稻都该抢种了，是芒种，芒种那就是芒收芒种，水稻不要再等了，该栽的栽，该直播的抓紧直播，特别是130天以上的水稻一定要抓紧直播。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所以说后期寒露风来得早，那对水稻的产量影响也是知多少。好，老魏技术员说夏大豆播种试期下限在6月15号，因为6月21号是夏至啊。老话说是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是长死一朵花，这是老话啊，老话可以参考。好，这个欢乐羊说我们是江苏南通的，种的是农麦888，哦，江苏南通的，江苏很厉害，江苏那边种小麦产量高，特别是红麦产量高。而且目前来看，江苏的小麦价格是高于安徽的价格，高于安徽的价格，最高的是在在哪个地方？在昆山淀山湖镇1.22块。刚才有一位江苏的听众说1.2块是吧？好，8月7号立秋，23号处暑，是8月7号立秋，23号处暑。
豆子什么时候种？小豆丁，我们说到现在了，豆子什么时候种？如果从老话说，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那你就越早播种越好。你如果越早播种，伤情好，那你就播，别管那么多啊。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等伤，什么时候下雨了，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你没有浇水的条件，你还在这啊等等等啊。他们说，玉米6月15号以后播。啊，这个他们说，大豆什么时候播？你看你有没有浇水的条件啊？刚才说玉米如果有浇水的条件，你就越早播越好；没有浇水的条件，你就往后推到6月15号啊，以便高温抽熊的时候啊，避开高温天。大豆什么时候种？我能不能告诉你，伤情好就是播种大豆的最佳时间啊？有人说，哟，现在种会不会遇到下伏旱，大豆开花遇干旱，那也就对产量影响很大。主要是谁知道呢？谁知道这个高温在什么时候，这个雨下在什么时候呢？好，谢谢欢乐羊，谢谢。我去过江苏，感觉到江苏的种植户水平很高，那里的土壤条件很好，土壤很肥沃，有机质含量高啊。而且我去过江苏盐城方强农场，那边的土质很好，而且它距离那个海只有几公里，那边冬天比较温暖啊，春季，这个春季又来得早，所以春杏红皮小麦大多都是在江苏这个培育的，什么这个镇麦、洋麦、宁麦、苏麦，现在又出了一个盐城的盐麦，所以江苏真的是红皮小麦的育种，江苏实力真的很强啊。好，这个谁尹先生说，我的麦套稻刚发芽，田里的野稻已经长多深了，还能不能打草甘膦？你这发芽了就别打草甘膦了好吗？你这个你把野稻除了，把水稻也伤了，不建议了啊，不建议了。如果你的这个麦套稻说你刚套下去，它还没有萌芽，没有发芽，你还可以，它现在都也刚发芽，我们也不建议，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因为草甘膦它有内吸传导的作用。好，老魏技术员说下玉米播种试期在6月5号到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播。好，我们是这个没有提到黑龙江啊，我们只是提到安徽啊。这个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气候条件不一样，土壤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要什么，要根据你们具体的是哪个地方啊，根据农时安排好农事。我们在这里说的基本上都是在安徽这个区域啊，安徽长江淮河也把它分成三大区域，沿淮淮北、江淮之间以及沿江江南。好，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夏玉米准备什么时候播种？您选的玉米品种是什么品种呢？欢迎各位和我们分享交流互动一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玉米品种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我曾经在几年前啊，我记得2020年那一年，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发生。玉米南方锈病大发生，所以农民朋友2020年受到锈病的这个危害减产严重，农民朋友就让我推荐抗锈病的品种。当时我了解之后推荐了沃玉3号，哎呀，红轴大棒，产量高，粮食兼用啊。2021年这位农户又种了，2021年又是玉米锈病大爆发，结果他说，张玲，你给我推荐的沃玉3号真的好，抗锈病能力非常强。结果呢，2022年他又种了沃玉3号，殊不知2022年遇到了高温干旱，结果他农民朋友又喜欢蜜植，你沃玉3号你播的稠了，出苗蜜了，他在2022年抽熊遇到高温就是突见花粒满天星啊，导致减产。所以你只有通过一年一年不同的天气条件来考验，才能考验出它的品种的特性特点。所以我一再说，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这3年，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刮照啊。2020、2021检验了沃玉3号抗锈病能力非常强，棒棒的。结果2022年考验出它的抗高温能力不是太强，不太抗高温。所以沃玉3号现在是往北方推了。往东北呀，往西北呀，往内蒙呀，往北方去推，它不像黄淮海地区啊，这个夏天的温度这么高，是不是？
你说沃玉三号不好吗？我觉得沃玉三号也是一个很好的品种，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品种。你说正丹9958，那是一个大品种呀，啊，不挑人不挑地啊，比较广式啊，耐旱耐极薄啊，稳产它最好，但是它已经上市都20年了，在2020年却查出来，不是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结果正丹958、龙平206都不抗南方锈病，这不抗锈病，这也就显示出了它的叫短板和缺陷。所以正丹958、龙平206曾经都是大品种、好品种，推了那么多年，但是因为锈病上来，锈下去了。就种植面积在逐年的缩减，但是有人说去年种了正丹958很不错耶，因为去年不是锈病重发的一年啊，去年是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所以今年玉米品种你选什么品种？洛玉19、荆轲938、荆轲968、丰乐520还是正大502是吗？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今年玉米品种您准备选什么品种呢？好，江苏大丰方强农场是啥啥啥农场，这我知道啊，我们去的这个农场，对，我是去了这个农场，在这里面不能说那两个字儿啊。好，黑龙江那边一年一季庄稼，特别是大米好，对，你要知道那边的早晚温差大呀，有利于干物质的积累呀。好，红轴玉米比白轴玉米产量高，红轴玉米比白轴玉米产量高，也不是绝对的啊。正丹958不抗锈病，是的。鸡叉秧什么时候可以追肥啊？鸡叉秧什么时候追肥？鸡叉秧移栽活科以后，抓紧追尿素啊！我们叫氮肥前移，哈哈，小麦讲氮肥后移，拔节以后再追氮肥，但是水稻是讲究一个氮肥前移，你的鸡叉秧移栽过以后活科了，就抓紧要追尿素啊，促分孽的，我们叫反清分孽肥啊。一旦活科就追，不要追迟了。这个水稻这一块最怕氮肥追的过多过迟，你等到移栽过以后，到了分孽末期啊，到了分孽末期，你烤过田了以后要追一次拔节肥，拔节肥追钾肥为主。多追一些钾肥，而且你这次追反清分孽肥、追尿素的时候，别忘了带个硅肥。硅肥是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是增强茎秆的韧性，提高它的抗倒能力。别忘了加硅肥啊！我不管你梦硅、海硅、海增硅，一定要加好的硅肥啊！硅肥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呢。

0: 金科九三八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金科九三八，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金科九三八，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金科九三八，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1: 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要我说呀，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今年的玉米品种您选了啥呀？各位，今年的夏玉米品种您选的啥？能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吗？您为什么选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在您的种植过程当中，您是第一次选，还是听别人的，还是说自己有了种植经验再选？好，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金科九三八。为什么叫金科九三八呢？因为它是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所以这个金是北京的金，这个科呢是农林科学院的科啊。金科九三八，我们接下来有请到河南大众种业的魏奇山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金科九三八的品种特点啊。魏老师您好。
2: 哦，你好，张林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嗯，时间已经到了6月8号，我们安徽多地呢，有的下玉米已经播种下去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农民朋友在等待，这可能是6月15号到6月25号之间播种。今天魏老师向我们推荐金科九三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金科九三八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值得您向大家推荐呢？
2: 啊，好的。这一段大家都农民朋友们都比较辛苦，玉米的抢收，玉米的小麦在抢收，玉米都在抢种，都已经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是由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赵秋然老师团队培育的一个双过审玉米品种，它是2020年通过黄淮海国家审定，2024年通过京津冀审定。金科九三八的品种来源呢，就有京1079和抗锈京2416，它的副本就含带抗锈病的基因，所以金科九三八抗锈病是对锈病几乎是免疫的。金科九三八的生育期啊，一般在102天，黄海102天，京津冀106天。金科九三八的株型非常紧凑，株高2.58米，穗位92公分，也就是伸手到梢，穗位到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比例。金科九三八的果穗呈桶形，穗长大部分在17公分，14到16行，红轴宽板梁，单粒重是353克，容重760克，千粒重高，容重高，所以它产量才高。金科九三八通过这几年的推广种植，我们总结出来有几大优势吧，就是四抗四耐。金科九三八这个就抗倒、抗病、抗青枯、抗碎腐。耐高温、耐低温寡燥、耐旱、耐涝。金科九三八种植密度一般在4500到5000株，高水肥地块的话，建议种的可以种到5500到6000株。一般金科九三八的播种大概就是5月底到6月初，就现在就是大家最高峰的一个种植区域。金科九三八这几年一直被河南、河北推广为主导品种。也是中央财政大力推广补助的一个品种，金科九三八系出名门，是种植户首选的一个玉米好品种。好，主持人。
1: 嗯，好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有没有种过金科九三八？如果你没种过，今年可以试种一下，通过实践来检验金科九三八的表现究竟如何。我给大家的定位，就金科九三八，它棒子不是最大的。哎呀，哎，导播，麻烦您进来把那个玉米给我搬过来，帮我把玉米搬过来。嗯，金科九三八棒子不是最大的，就我这一大扎，它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它的产量也不能是最高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我是金科九三八，他说我是不偏科的小学生啊。这就是金科九三八，看一下，在我的手里一大扎啊。所以这两年由于这种高温呢，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温度越来越高，所以这几年这个中小棒型耐密植的品种 是成为了主流的品种。你看荆轲938，你说它小它不小，现在有的跟小手榴弹一样，但是它的算是中等，中等偏大一些了。哎，看看它是中等偏大一些的啊，它是宽板梁，商品性比较好。我们是还是听一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其实荆轲938据了解2020年就获得了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而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地区就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荆轲938适合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比如说我们说的我们说的这个亳州呀、阜阳呀、淮北呀、宿州呀，包括沿淮的蚌埠、怀远，这些都可以种植荆轲938。啊，有的地方农民朋友都种了好几年了，但是通过这几年的种植，很多种植大户说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啊。不是因为它棒子有多大，也不是因为它产量有多高，而是因为它的综合抗性比较好。哎，蒙城的赵先生分享反馈说，哎，蒙城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
1: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3: 对。
1: 您种过荆轲938吗？
3: 啊，种了2年了，表现不错。嗯，适合我们种地大户种呀。嗯，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了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了。嗯，通过这2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商品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伏。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荆棘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1: 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3: 对，这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对，目前这2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到，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1: 关键没大的缺点啊、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3: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子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子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李子给退下来以后一称，组织里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说那个杏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出籽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出籽率高。
3: 对。
1: 就是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3: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一亩地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棵，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如果我们我们随便种种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1: 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1: 好的，对于种植户来说，产量才是硬道理。农民朋友又喜欢密植，所以你要想密植，你就要选择中小棒型，不要盲目的选择大棒型。大棒型一般呢它是不耐密植啊，不耐密植的。好，再次提醒各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荆轲938适合您吗？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要我说荆轲938中了您再夸。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您今年的夏玉米品种选的什么品种呢？ 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金科九三八，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金科九三八，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4: 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
1: 好，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我们也请魏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金科九三八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哪几点呢？魏老师。
2: 哦，金科九三八在种植方面一般情况下就是看你的地块吧，一般就是合理密植，在一般地块就是4000到4500，然后高水位地块可以种到5000到6000，然后在苗后打除草剂一般在是3到5片叶，打一些除草剂进行滑控，然后6片叶小喇叭口基的时候，一般要进行追肥浇水，然后，7到8片叶，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在5500株以上的话，都需要打一些花控。
1: 嗯，
2: 在大喇叭口基，也就是12片叶左右的时候呢，然后要进行浇水、追肥、灌浆水。
1: 好，我们最希望大家一定要是合理的掌握好密度啊，合理的掌握。

0: 握好密度。那么在密度方面，我们还是建议正常的田块呢，4000到4500。如果你是高肥水的地块，或者是宽窄行栽培，或者是肥水一体化，那你可以种到5000到5500。5000到5500啊，不建议超过6000。你反正你种的密，它棒子就会小一些；你种的相对稀一些，它棒子就会大一些，对不对？是吧？嗯，好，根据您的田块肥力来决定您的这个种植的密度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顾镇的这位边先生，你好。好，来自顾镇的听众，你好。喂，来自顾镇的听众，请导播说一下，他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也不说话。喂，这位听众你好，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不说话，怎么回事啊？好，我是滁州莱安的，什么地方能买到？其实荆轲938适合在延淮淮北区域种植啊，因为它2020年获得国家审定，延淮淮北区域、黄淮海南片、黄淮海北片，整个黄淮海区域都可以种植啊。这个滁州莱安呢是在江淮之间，您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我是怕您不是这个荆轲938的主产区，所以您不好买到这个品种啊。您可能不太好买到这个品种，因为江淮之间它不是玉米主产区，不是玉米主产区啊。这一杯怎么样？啥意思啊？没看懂这个语音发过来的哈。荆轲938，我们还是听听遂溪的王先生的分享。哎，您好，遂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1: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了就是无什么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在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也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错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棵
0: 啊，1米4棵
1: 5棵的，
0: 1米4棵。
1: 我种这个呢，一半个就是有3梁子，1万个细的，2万个粗的，它正好这粗的呢比细的细，就是粗的也就是这一般细呢都4200，这粗的呢能达到4500到4700。
0: 哦，
1: 我看这两个臭的，它是棒小的，这产量比这个稀的还产量高点。
0: 啊，你让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1: 对对。
0: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
1: 对今年都不好。
0: 这个能达到
1: 还是1200。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0: 啊，有潜力。
1: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还有疾抗，抗干扰虫，抗锈病，
0: 抗锈
1: 抗
0: 高温，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1: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0: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1: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个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0: 呀，
1: 过了20天。
0: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1: 那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走上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做哪个。
0: 啊，这一比出来了，荆轲938好不好？
1: 好。
0: 下年种不种？
1: 种。
0: 好的，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我们来有请顾镇的边先生，你好。顾镇的这位听众，你好。顾镇的边先生，您在吗，边总？为什么他老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呢？这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换？我知道了，我错了。喂，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把嘉宾的这一路线我打错了啊，我很抱歉啊，边先生。
2: 没事。
0: 啊，我想问一下，您是来自顾镇？据了解，您这是一个公司，据说您这个公司种荆轲938，竟然去年总共种了多少亩？
2: 种了28000亩。
0: 28000亩呀？
2: 对啊。
0: 您是您这个公司的情况，您这个就主要是玉米和小麦轮作吗？
2: 是的。
0: 去年种了28000亩，你全部都种的这个品种吗？

0: 全部都种了这个品种。
1: 那什么样的底气让您全部都种这个品种呀？
0: 因为我们持续种了几年嘛。
1: 哦，是因为持续种了几年，经过不断的淘汰筛选，然后就28000亩全种这个品种。
0: 是的。
1: 什么样的特点让你对它这么青睐？
0: 它第一产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来说高产潜力也具备。还有一方面呢，抗锈病和抗，特别是25年抗干涉分特别明显。
1: 啊，它是抗干旱，是抗高温干旱是吗？
0: 干旱对。
1: 啊，抗高温干旱是吧？啊。
0: 对对对。
1: 2025年抗高温干旱，后期呢还有那个嘞，后期还有穗腐严重嘞。
0: 是的，它那个穗腐病基本上也没有。
1: 哦。
0: 对。
1: 好，那您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等行距还是宽窄行啊？
0: 就是普通的行距嘛。
1: 啊，不同的行距。
0: 普通行距
1: 啊，普通的
0: 也尝试了一下
1: 啊，就是普通的等行距或者是60公分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普通的行距。那这个一般的密度是种植密度一亩多少呢？
0: 一亩的种植密度成苗率大概达到接近6000，5500到这个6000。
1: 哎呀，你们这密度这么大呀？
0: 是的。
1: 哦，5500到6000等行距栽培。
0: 嗯。
1: 那你这一米不得最少5棵呀？
0: 是啊，普通的，我们是高水这个高肥田块是这样管理，普通的田块呢就是在4500。
1: 啊，普通的4500。
0: 嗯。
1: 普通的4500，就是它的哪些特点让你们对它情有独钟？第一，你是说产量稳，而且有具有高产潜力，2025年抗高温能力强，耐穗腐能力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还有它的什么特点？比如说它的
0: 抗锈病也这个比较好。
1: 就抗锈病，你们不是正常打，还是少打，还是不打？
0: 少打。
1: 啊，能少打是吧？
0: 对。
1: 哎呀，这个一亩少打不算啥，28000亩少打，那省了不少的成本呢，是不是？
0: 是的，对对。
1: 啊，它是抗锈病很强，少打一遍药。啊，这抗倒能力怎么样呢？
0: 抗倒能力也特别突出。
1: 啊，抗倒能力也突出。据了解，它的株高是2.58米，穗位在92公分。第一株高矮，第二呢，它个可能就是茎秆的韧性，抗倒能力也不错，是吧？
0: 是的。
1: 能播到5500到6000株，它也能做到不倒吗？
0: 对。
1: 如果播到5500到6000株，你们化控吗？
0: 基本上不化控。
1: 啊，5500到6000，你们也不化控，是吧？
0: 对。
1: 那对于28000亩田的这个种植管理的话，你们也不能精耕细作喽，不能精耕细作喽。
0: 对，部分田块是精耕细作的，总体来说都是这个
1: 普通管理，
0: 都是粗放式的管理。
1: 啊，一般都是粗放式管理是吧？
0: 嗯，对。
1: 那么它精耕细作和粗放管理产量上有多大差别呢？
0: 产量反正相差这个200斤以上吧。
1: 哦，就是精耕细作跟粗放管理能相差200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通过几年的筛选，你们现在就锁定荆轲938种植这个去年种了28000亩，今年呢？
0: 今年也差不多吧，对。
1: 嗯，也是这个哈，继续全部都种荆轲93828000亩田是吗？
0: 对。
1: 据了解，他说是宽板梁，商品性也不错吗？
0: 是的，我们现在也就是说地特别多，管理这块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一定能完全跟得上，我们也在尝试做了一部分。
1: 嗯，好的。您种过这加在一起，加在到去年您是种几年了？
0: 3年了。
1: 啊，种3年了。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通过这3年，您能给我找出他，您对他不满意的能有哪些吗？比如说，你是不是嫌他棒子不够大呀，茎秆不够粗呀？您觉得他有哪些让您感觉到还有不足的地方？
0: 虽然棒子不够大，不过它的结实率，包括它的刺子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哦，棒子不大，
0: 茎秆呢也不够太，不像其他的品种这么粗壮，但是它的韧性比较高。
1: 哦，你看。就是棒子虽然不大，但结实率、出籽率很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是什么？你刚才讲的第二个是什么？
0: 就说秸秆不是像其他品种这么粗壮，
1: 啊，
0: 不过它的韧性比较好，抗倒伏能力这个叫 比较
1: 啊、哦，对，秸秆不粗壮，但是韧性更好，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你们种植大户最担心的就是什么？什么不抗倒伏、不抗锈病、不耐高温、不抗碎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就是说它是综合抗性，这几个就没有致命的缺陷。你看，株高虽然株秸秆不粗壮，它株高不高，抗倒强，还有就是产量稳，增产潜力也有。另外就是抗锈病，耐高温，抗碎腐啊，棒子不大，结实率高，出籽率高，秸秆不算多粗壮，但是它的韧性好，抗倒性强啊。好嘞，这是就是你们选择金科938的主要原因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金科938丰收千万家，金科938中了您再夸，谢谢这位顾镇的边先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啊，谢谢，
0: 再见啊，
1: 好，这个刚才有遂溪的王先生人说，去年种了50亩，试种了10亩田，种植金科938，那么试种过以后，哎呦，在水里泡了20多天都没有粉籽儿，所以今年准备扩大面积。而这位顾镇的边先生，他们是一个公司。他们通过这3年来不断的在筛选摸索，那去年28000亩全部种了金科938，今年还继续种啊，金科938种了您再夸。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想听听更多的农民朋友对金科938种植过以后的感受。四线的张先生，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种过金科938吗？
2: 种过的
1: 啊，种几年了呀？
2: 种5-6年了。
1: 哎呦，种5-6年了呀。
2: 嗯，
1: 这5-6年表现怎么样啊？
2: 可以，不倒
1: 啊，
2: 抗锈病
1: 啊，不倒抗锈是吧？
2: 对，产量还是稳产
1: 啊，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
2: 抗
1: 锈
2: 产量，
1: 求抗倒和产量。那金科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2: 能。
1: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2: 大前年产量高。
1: 大前年，那是2023年吗？
2: 对。
1: 哦，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2: 1400。
1: 啊，1400。啊，密度是多少？密度是多少？
2: 我种的1.5米了。
1: 1.5米那密度够大嘞。
2: 嗯，够大。
1: 啊，那四线的张先生，通过这5-6年种，您就觉得第一，金科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啊，您达到您1.5米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2: 对。
1: 嗯，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碎腐，什么没了烂了，那金科938的表现呢？
2: 今天继续连阴天，938倒在水里就没烂，就掉在水里它就不烂。
1: 啊，掉在水里都不烂啊？
2: 有的。泡的，它光泡胖了，它不烂。
1: 就是包叶比较紧是吗？
2: 包的紧。
1: 啊，包的紧。其他的品种就
2: 产量也可以。
1: 产量也可以是吗？
2: 今年也达到1200。
1: 啊，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2: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200-300斤。
1: 啊，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200-300斤是吧？
2: 对。
3: 玉米品种选哪家？
1: 就选金科938。金科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3: 金科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 金科938籽粒大，适合机收，产量好。
3: 金科938丰收千万家。
1: 好，金科938丰收千万家，金科938中了您再夸。哎，蒙城的李先生，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金科938您种几年了？
4: 金科938我今年才种。
1: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4: 表现是很好的。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4: 好的就是不霉变，不花蕾。
1: 啊、
4: 哦。它的那个壳子包皮包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变，它不进不去水。
1: 啊、哦。
4: 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对，
1: 所以
4: 品种还是可以的。
1: 嗯，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4: 产量1380。
1: 1380。
4: 嗯。
1: 您种了多少亩呢？
4: 我种了5亩。
1: 哦，种了5亩啊、
4: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碎腐是吗？
4: 啊、嗯，是的。
1: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
4: 那里有5000颗。
1: 嗯，耐蜜性还比较好吗？
4: 对，一般，我那个五亩地，整整五亩地，讲了，五亩地讲。

0: 六带子零一点。
1: 好，苏州永桥的赵先生，苏州市永桥区的赵先生打来电话。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打来电话，赵先生，您种过荆轲938吗？
2: 我种几年，第四年了。
1: 啊，都种四年了。
2: 对。
1: 这
2: 到临泉吗？我去过，我当时就看过。
1: 哦，您以前到临泉看过这个品种，然后就连续种四年。啊，您去看的时候什么样？您种了四年又表现怎么样？能给我们说？
2: 四年多，以前我说我就看那个品种，也给我这几年种的，就是它一个抗老性好，抗高温。它是北温这边是温产，从温产上我都用那个呢，就是现在这以前呢种的稀的，这两年呢我稍微种的稠一点。嗯，我有的占了，得占了小五千克。
1: 啊，五千克是吧？
2: 对对，因为我总结这几个品种，因为觉得。这个荆轲九三八最有温产，因为这个抗性还很好，一个抗老服，这个抗这个肺腑，第三个抗耐冻锈病，它白云都不会给的，因为它是丝改的，而且肺
3: 腑。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 好，就是这是宿州的赵先生说他的这个抗性好，比如说抗倒伏啊，耐肺腑呀，抗高温呢，耐低温呢。抗旱呀，耐涝呀，在这几个方面啊。好嘞，荆轲938，我建议今年您试种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如意说，荆轲这个荆轲荆是北京的荆，因为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所以它荆是北京的荆，科是农林科学院的科。荆轲938，如意说安庆这边可以种吗？安庆呢是在咱们皖南山区了，是在沿江江南了，所以安庆这个地方不是在荆轲938适宜的种植区域，但是安庆包括江淮之间他们都不是玉米主产区，所以很少有玉米登记在这些地方，所以你们可以试种，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因为没有，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登记在主产区，黄淮海区域呀，内蒙啊，东北呀，西北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江淮之间，沿江江南并不是玉米主产区，是水稻的主产区啊。这个所以建议你们可以试种一下，可以试种啊。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萧县的唐胜利老师，我们来听一听唐老师对荆轲938的一个了解情况吧。哎，萧县的唐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张林老师啊，
1: 哎，
4: 你好，
1: 这个萧县啊，萧荡，这个是在宿州，也是这个当地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主产区，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萧县这个荆轲938在萧县推广了几年了？这几年的推广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荆轲938呢，就是在2020年果仁后呢，我们在一直在推广这个产品啊。
1: 五年了，
4: 我认为这个产品呢，综合抗性还是很不错的。你看，抗锈病啦，耐高温啊，它也是一个宽板粮，商品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在就是说去年呢，就在我们萧县呢，这个肺腑病比较严重，这个荆轲九三八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肺腑。这个老百姓呢对这个产品呢还都是比较满意的这个产品。
1: 好。就是我也知道应该在萧县这个地方当地销售的玉米品种应该很多。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对对，
1: 那在当地肯定都在大几十种，上这是成百上千个，因为我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在市场上的玉米品种有1000多个，就是在安徽市场的主流品种也有50到80个，甚至多达100多个，所以在萧县当地应该也是一个玉米品种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是吗？
4: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农民朋友喜欢看大棒，喜欢要高产，但是发现大棒高产风调雨顺倒好，很好，但一旦风不调雨不顺，大棒高产，一旦风不，
4: 风险性比较大。
1: 对，
4: 尤其这个荆轲938这个种植密度弹性非常大，也能吸，也能米，你反正种植就是吸来的棒子特别大。种植米了呢，它也没有什么空杆的现象的，就是这样的。
1: 密了没有空杆。
4: 对了，用米了它不怎么有空杆，它只是说棒子又小那么一点，就这样的。它不会有空杆现象。
1: 就是属于它的这个 这个韧性特别强，就是可密可稀，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嗯。密度弹性大，但是从您的角度，您还是建议农民朋友掌握在多少颗比较合适呢？
4: 那一般我建议大家呢，就是种的时候呢，一般就在4500株左右，也就是1米4颗到4颗半，这个密度比较好。嗯
1: 嗯啊、哦、嗯。好，1米4颗，但农民朋友总觉得密度大产量才高，但是密度大管理的难度也增加，比如说这个田间的这个育碧也田间又比较育碧啊，通风透光条件差、
4: 嗯、
1: 对不对？所以密度大，
4: 对对对，
1: 你的肥水要跟上，密度大你的管理要跟上。
4: 嗯嗯嗯
1: 啊，这个唐老师还是建议一般的田块4500株。就是
4: 对，我还有我那个就根据我们这个地方这种植大户的他们的多年的种植呢，还是宽窄行种植比较好。你看宽行80公分，窄行40公分。
1: 啊，
4: 嗯，你看有利于它的通风通光，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1: 嗯
4: 嗯，还是有一定的增产效果的这样。嗯
1: 嗯，就当地农民朋友种植的模式是等行距的多还是宽窄行的多呀？
4: 我们这个地方呢大部分还是以等行种植的比较多。嗯
1: 哦，等行种植相对好像相对来说就是省事儿一点，对吧？
4: 嗯，对对对。
1: 嗯好嘞，这是唐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就荆轲938在对肥力的要求方面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4: 他这个对肥呢反正也没有过高的要求，这个
1: 就普通
4: 是比这个荆轲比上，我感觉到还是比较很好管理的这一块。
1: 就刚才有一个种植大户说，他说这个荆轲938他说他觉得就是他种到5500他也没有化控。
4: 那要是种到5000株，他也不会，一般情况下不会空杆。
1: 也不会空杆是吧？
4: 也不会空杆，他只是说棒子那么小那么一点。他那样的产量呢，还不会低那样。
1: 那您觉得种植这个品种有哪些要注意的？比如说锈病究竟是少防呢还是不防呢？
4: 那你还这个锈病还得要防一些，你想是吧？还得要以防为主。这个品种呢本身对抗它抗锈病还得很不错的一个品种，这个。
1: 是的，我觉得这几年的玉米啊，你比如说2020、2021这两年是玉米锈病重发的一年，所以锈病锈下去一批。2022年是高温来临的一年，高温又烤下去一批。啊，去年穗腐发生严重，可能穗腐又腐下去一批。我觉得大家今年选品种，
4: 选择玉米品种很难选，现在都
1: 很难选。所以有农民朋友说，去年穗腐发生严重，哎，荆轲938泡在水里，它竟然没有粉籽。
4: 对对，还是对这一块还是不是很不错的，对穗腐这一块。
1: 啊，
4: 因为啥呢？它保液比较严。
1: 哦。
4: 它保液不，你上头保液比较严。这也是它不穗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是吧？还有我这个上次我看到一个听众朋友，他是说，荆轲938，他是说。今年就他说淹了很长时间，他说没有死苗，他发现他这个耐涝的能力还挺强的，讲
4: 这就证明他的抗逆能力比较强。你看啊，比较急，你要淹了，他能有的时候抗逆能力比较强吧，这样。
1: 对，抗逆就是第一呢是抗高温耐低温，还有就是抗旱耐涝的，对吧？
4: 对对对，还是不错的，荆轲938。
1: 好，抗旱耐涝，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反馈啊。他说他去年大喇叭口期就只浇了一遍水，结果这个荆轲938产量还可以在去年的表现啊。就是萧县的唐老师，在这个荆轲938在这个萧县的推广是不是逐年呈上升的趋势？老百姓的回头率高不高？
4: 所以那也是这样，就是确实是值得我们这个经销商推广。你尤其更适合保电大户种的一个品种。
1: 就是好种易管，综合抗性比较好。就是您这是从2020年推广到现在5年了，它就没有发生什么致命的缺陷和短板。
4: 致命的缺陷倒没有，你要说这个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品种，你想是不是这样的？
1: 对，那是
4: 致命的缺陷怎么没有？
1: 我们说致命的缺陷和短板，比如说锈病。你看像
4: 它也算，你像这
1: 像正干958多大的品种，龙平206多大的品种，因为2020、2021这个南方锈病爆发，他们不抗锈病，所以现在种植面积就下降了，对吧？好，荆轲938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 啊，我一直在说它的棒子也许不是最大的，它的茎杆也许不是最粗的，它的产量也许不是最高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啊，它是抗锈病，对锈病。

0: 听天由命啊，你也打不了，你也你也小农户嘛，那用无人机飞防他又不划算，他自己去打又太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像小农户，你可以选择这抗锈病的品种金科九三八，而大农户呢，哎，你粗放种植，你不能精耕细作，大农户你更要选这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对不对？你说你选择一些大棒型的品种，你又想密植，结果碰到高温，然后就突尖花粒满天星了，那个对产量的影响就特别大了，是不是？好，这个金科九三八到底抗旱不抗旱？灵璧的孙先生说说看。
1: 你好，你好。
0: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金科九三八吗？
1: 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九三八。
0: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金科九三八产量怎么样啊？
1: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九三八，收了卖的时候卖了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0: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1: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呢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0: 啊、
1: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九三八，主要是没有霉变，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0: 1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1: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的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0: 哦，
1: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0: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包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包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0: 啊、
1: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0: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1: 对，这还是不错的。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0: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让我不要去管。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0: 哦，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
1: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0: 2亩地收300斤？
1: 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也
0: 没
1: 收到。
0: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0: 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金科九三八吗？
1: 种，肯定要种的。
2: 金科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寿春木易农说，寿县地区的玉米可能种了。啊，寿县地区的玉米可能种了。今天是6月8号，没有关注我抖音的，请您点个关注好吗？我在前天发布的就是夏玉米现在能播种了吗？有3点意见。第一点，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玉米抽雄的时候遇高温，你能够浇上水，能够缓解高温的胁迫，那你种的越早越好，有浇水的条件，种的越早越好，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第二，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如果7月下旬、8月上旬玉米抽雄遇高温，你只能望天长叹，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往后推，推到6月15号以后播种，6月15号到25号播种。这样，如果6月15号播种，那正常的情况下，在 8月10号左右抽熊。

0: 8月10号就已经过了立秋了，立秋过后气温下行，早晚的温差拉大，能够有效的缓解高温的胁迫，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你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行，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这三点意见供您参考，您看您属于哪一条，你是符合哪一条啊？您到底是有水浇还是没水浇还是听天由命行啊？您自己来决定吧。好好哦，这个受限地区的玉米啊，其实我刚才这句话是针对安徽全省的玉米播种，就是这种情况。第一，有水浇的，有水浇的不怕高温来袭的，那你就什么时候越早种越好；没水可浇的，你就推迟到6月15号以后播种，但也不能推得过迟啊。6月15号到25号啊，尽量在六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啊，尽量在六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啊。第三点就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那种抱着说种在地收菜天，人算不如天算这种想法的，什么时候伤情好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你这三条意见你同意哪一条呢？各位好嘞，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我们再来听听一位听众朋友，这是谁？这是苏州的赵先生。哎，你好，苏州的赵先生。
1: 哦，你好。
0: 哎，
1: 我这在苏州永桥区桃源镇。
0: 啊、哦，有您种了多少亩田呢？
1: 我种了600多亩。
0: 呀，种600多亩。
1: 啊、
0: 哦。那种几年金科938
1: 了？我用今年的第四个年头了。
0: 呀，种第四年了。
1: 啊、哦。
0: 种植大户选玉米品种都选什么样的呢？因为现在玉米品种太多了，您选择玉米品种有什么标准呢？
1: 我第一位就是一定要耐高温。就是高温热害它能保证正常结籽不花力才行。
0: 第二呢？
1: 第二就是抗倒，倒了以后不能吸收，损失就大了。第三呢就是抗病，抗病尽量的呢少打药，能减少点成本。还有一个呢最怕的就是青枯病，因为我这个938呢它抗青枯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涝的时候呢它也比一般玉米种能多淹两天的淹不死。
0: 嗯，就咱们北方人说耐旱经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又耐旱又经淹是吗？
1: 对。
0: 啊，那这几年哪一年产量高啊？
1: 应该是向前推，向前推就是3年。
0: 2023年。
1: 我种的时候就是第二年呢，那产量最高。
0: 产量高，亩产能有多少？
1: 就是干粮嘛，就是达到1500多斤。
0: 1500。
1: 对，就是干粮。
0: 那么2025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产量不是太尽如人意，因为长期干旱。
1: 这个呢，今年我说句实话吧，其实能收到1000斤，也就行了。
0: 啊、哦，你看，实话实说，通过这几年，您回顾金科938，能不能达到您所说的这几个要求啊？
1: 能。
0: 嗯，好，那您600亩田种几个品种呢？
1: 我就是 MC812。这个938我就种两个品种
0: 啊、哦，种这两个品种啊。那现在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品种，您有没有试种啊？试种过以后，是不是选来选去就定了这两个品种啊？
1: 我也试过，怎么讲呢？就是从这个耐高温方面，他们有金科938突出。
0: 哦，而且2025年是青枯穗腐也比较严重啊。
1: 穗腐，穗腐，你看别的没了吧，它。最后它也不霉，你又放到田里面了还不霉。
0: 哦，你看，
1: 你看我们一般的种的地多吧，我们不考虑产量，主要是规避风险。
0: 哦，主要是规避风险。
1: 对，因为玉米产量都是差不多的。
0: 嗯，这位种植大户他是把规避风险放在第一，把规避风险。所谓的风险，那就是比如说它抗不抗倒伏、抗不抗性病、耐不耐高温、耐不耐低温、耐不耐旱、耐不耐涝等等，是不是？来自宿州的王梅也是一位种植大户。啊，欢迎您打进热线，您是宿州永桥区的是吗？
2: 是的。
0: 啊，您是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2: 我种了有1000亩地。
0: 呀，1000亩地呀、啊。
2: 对。
0: 哎，千亩种地大户选择玉米品种都有啥要求呀？
2: 我就得选择稳产的很稳当的品种，抗性好的品种。我这两年选了是500亩金科938。
0: 500亩金科938。
2: 对。
0: 种几年了？
2: 种了有3-4年了。这个品种很稳当， 抗高温还行，还没有出现花粒。就是2025年嘛，去年嘛，它还没霉。
0: 抗高温没有花粒，遇到收获的快收获的时候，连绵阴雨，它还没有霉变，没有粉籽儿，是吗？
2: 是的。
0: 哎呀，
2: 哦，我一亩地播到5000棵。
0: 哦，5000棵。
2: 对。
0: 这个对于种植大户难以精耕细作，可能都是粗放管理。那这个品种耐粗放管理吗？
2: 耐的，那很耐粗放管理。它抗锈，它不生锈病，抗锈很好，抗倒伏也很好。这几年表现的，我替我种这几年表现的也很好。
0: 哦，对于种植大户来说，这是您比较满意的一个品种吗？
2: 对的，对的，我每年都种400-500亩。
0: 啊，去年的产量表现还行吗？
2: 还行，就是像2024年、2025年那两年，有这个灾年嘛，然后收了有1000麻斤的样子。嗯，我是2022年那年就开始种了，那年收的比较好，收到1400-1500呢。
0: 哟，真的吗？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吗？
2: 对，他就这两年年，2025年是灾年嘛，然后天气的旱的太狠了嘛，然后收了有1000麻斤。
0: 我想问您的租金是多少呀？一亩地？
2: 我们这租金是1000块钱一亩。
0: 哎呀，1000块钱一亩地，那你是小麦和玉米轮作吗？
2: 对，我们就种这两样子。
0: 哦，那您最低那个小麦和玉米各得多少斤，您才能有赚头啊？
2: 哎，这两年不行，前两三年还行，最近24年和25年这两年。只能保本
0: 啊，主要是天气不好，天气不给力，市场不太景气，所以就导致产量低，价格也不尽如人意，对不对？
2: 是的。
0: 嗨，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尤其这春播作物要开始了，夏播作物也要到五也要选种了。咱们今年选择玉米品种，您还选啥呀？
2: 我还选荆轲938，还想种500亩的。
0: 还想再种500亩荆轲938，因为通过这几年的表现，您比较认可它，是吗？
2: 是的。
0: 灾年稳产，丰年得高产，所以荆轲938中了，您再夸。要您给他打分的话，您能打多少分啊？
2: 我能打到90%。
0: 哎呀，这已经算是很高的分了，是不是？好，我们希望苏州市的这位大户在今年选好荆轲938，管理好它，加上老天帮忙，希望2026咱们打一个翻身仗，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好的。
0: 期待，我们共同期待。好，对于加油。
2: 好的。
0: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3: 荆轲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0: 荆轲938有四抗。
3: 哪四抗？
0: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伏。
3: 荆轲938有四耐。
0: 哪四耐？
3: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
3: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0: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人说上小黄车，抱歉，荆轲938是通过下面的经销商来进行销售，所以如果您是在沿淮淮北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阜阳呀、亳州呀、淮北呀、宿州呀，包括沿淮的蚌埠、怀远，包括像这个固镇啊，这些地方您都可以到当地去，沿淮区域啊，您都可以到当地的经销商呢去走一走转一转。荆轲938，荆是北京的荆，科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科啊，938。刚才有人问了，荆轲938和968有啥区别呢？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专门做了一条视频，就是荆轲938和968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而荆轲968它的株高是2米96，是那个穗位在112公分，那荆轲938呢是2米58，所以他们的差别就是高矮之分。荆轲968个子高，穗子大，棒子大，产量高。那荆轲938，刚才说了啊，棒子大，产量高，株高高，穗位也高，所以荆轲968的增产潜力非常好。但它也是粮食兼用的，但荆轲938相对来说在我们这里适合做春玉米种植。如果叫夏玉米，建议呢往北方走，建议往北方走啊，比如说这个 刚才我说的东北呀、西北呀、内蒙呀，那边的夏天不像我们这种极端的高温热害，高温和干旱相辅相成，也就是我们说的热伏旱。所以荆轲968，因为它猪高比较高嘛，啊，所以它的抗倒伏能力，就要弱一些。还有它就是抗锈病、耐高温的能力，只要是大棒型的品种，它相对来说抗高温的能力都要偏弱一些，所以往北方去走比较合适。那荆轲968也是一个好品种，而荆轲938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教授团队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为什么说复杂多变呢？就是它旱一段时间，然后会旱涝急转，就是旱一段，然后突然旱涝急转，天气情况特别复杂。有一些品种你在喇叭口期了遇到了干旱了，你在抽熊的时候遇到高温了，对不对？前几年也有超短裙啊包布炎呀，这就是黄淮海区域的天气特别恶劣。所以针对这种极端天气频繁化、恶劣天气常态化的恶劣天气多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你不要盲目求高产，大棒高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年景下必有高风险。所以荆轲938看上去棒子中等啊，棒子中等，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是宽板梁啊，而且商品性比较好。刚才有人说了，就这一株，你称一称5.25，然后你再剥下来，把籽粒剥下来，你会发现他们称的啊，剥下来籽粒一称5.5，就是半斤，就是5.25，结果这个轴心呢只有5.25。不是，它是这个5.5啊，它整个称下来是5.5啊，然后剥下来的籽粒称的是5.25，所以它的出籽率比较高，商品性比较好，宽板梁，所以没有种过的，请您试种一下吧，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两种良法相配套，对路田管才重要哈，这个好，这个河南大众种业荆轲938啊。就是河南大众种业负责安徽和河南的销售，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晚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从冬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核心是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
7: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2: 淮南调频95.5兆赫；
1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2: 凤阳调频95.5兆赫。
1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4: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低价防晒衣，真能防晒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在甲状腺肿瘤防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现场邀请到的专家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共同去关注一下，在夏天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防晒的问题，那就是低价防晒衣真的能够起到防晒的效果吗？入夏以来，我们看到网络上各种直播的网络直播间里面，19.9、29.9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种，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不少消费者就产生疑问了，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的效果吗？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经济日报的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其中西南大学桑蚕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向我们介绍说，消费者对低价防晒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就一概的否定。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一定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普通消费者如何判断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呢？这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张教授向我们介绍说，防晒衣通常是采用聚酯纤维织造而成的，它的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如果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有限。张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自己就可以去自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将一张人民币放在我们的防晒衣的下方，观察一下人民币的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的程度，如果荧光明显是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反之它的遮挡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与防晒性能相比，安全风险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关注。有些消费者就反映，部分的低价防晒衣打开包装之后气味刺鼻，而且多次清洗仍然没有办法去除。张教授向我们指出，白色涤纶面料通常是采用大化纤制造，而黑色的涤纶面料当中，部分的产品使用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的涤纶制造，这一类材料当中可能会释放含甲醛的气体。甲醛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接触后可能会引起刺痒感，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这些疾病的风险。根据国家标准，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75毫克，婴幼儿的产品的要求就更高，那就是不能在婴幼儿产品当中检出甲醛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你买回来这个防晒衣发现这个味道非常的刺鼻，经过反复的洗这个味道还是不能够去除的话，这样的衣服绝对不能穿。另外，张教授还提醒大家，贴身衣物购买之后应该要洗一次再穿上身，有助于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还有就是我们的衣服，它的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就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所以张教授也建议，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我们首先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来说会更有保障。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我们共同关注了一下，最近入夏以来，因为大家有这个防晒的需求，可能会购买一些防晒衣，针对我们网络直播间里面19.9、29.9这些 低价的防晒衣是否具有防晒的效果，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

比较详细的介绍。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我们购买的这个防晒衣有没有添加紫外线的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这份检测报告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关注这三点才是我们在夏季购买防晒衣时应该要关注的重点元素。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甲状腺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有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给大家来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张主任，说到今天咱们这个科普的题目叫做守护颈上的蝴蝶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到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听友和网友或多或少都会猜到了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部位就是甲状腺了。
3: 是的。
2: 嗯，甲状腺它形状就像一个蝴蝶一样，但是呢，这只蝴蝶由于近些年来备受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的增高，让我们的大众呢对它是既爱又怕。因为爱呢，它维持着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特别是代谢这一块，又有点害怕呢，就是因为它结节查出来之后，我们很多患者就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面对了。我到底要不要第一时间把这个结节切除，还是说继续和它共存，保守去观察？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重点给大家来介绍的。那我们首先既然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那这个蝴蝶它的位置和它具体的功能对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影响，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帮助，还是请张主任首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3: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其实啊，甲状腺在我们体内很多人他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只知道它的形状像一个蝴蝶一样啊。其实呢，甲状腺是在我们的颈部的正中央啊，也就是气管的前方。它呢，从气管一分为二，分为左侧和右侧，中间呢是一个峡部，所以它的外形呢就像一只蝴蝶一样啊。我们也称我们甲状腺外科医生呢叫蝴蝶医生啊，所以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吧。大家别小看了这么一个器官，非常小啊，像一只小蝴蝶一样，但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作用呢却是异常的强大啊。它号称我们身体的这个发动机和恒温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它掌握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你比如说我们的体温的维持，我们的心跳的快慢，我们体内的能量的消耗等等啊，甚至情绪的变化可能都会受到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和波动。那么在我们体内，这个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时候如果分泌少了，它导致加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夏天可能会寒冷，怕冷啊，不愿意与人交流，性格内向啊。如果是分泌多了，就是我们常见的甲亢，甚至冬天他都感觉浑身发热啊，脾气易怒，容易出汗等等，都会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内分泌密切相关的。所以它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这就是我们小小的甲状腺在我们体内维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
2: 嗯，别看这一只蝴蝶，
3: 对，
2: 我们得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多和少它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应该经常听到的，近些年来也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
3: 对。
2: 嗯，所以呢，我们这只蝴蝶我们真得要好好的去对待它，
3: 保护它。
2: 嗯，但是随着近年来我们做这个甲状腺的 B 超的检查，我们也会发现确实这只蝴蝶的功能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这只蝴蝶本身从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发现了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小小的结节，有些我们还发现它的纵横比可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还有的呢，就会发现它在结构上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功能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一提到这只蝴蝶都会想到甲状腺肿瘤。 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那我们既然把这个蝴蝶的位置和蝴蝶它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功能和守护我们人类的一些健康功效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也得要把这只蝴蝶和我们甲状腺肿瘤之间的关联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提到这个肿瘤啊，我们是不是也得要给大家把这个肿瘤的概念要普及一下，因为这个肿瘤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就是癌症的，因为肿瘤里面它也有良性也有恶性的。
3: 对对对，是的。这个甲状腺结 节其实是一个通称啊，我们平时说的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良性的肿瘤、恶性的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都通称在没有确诊之前都称甲状腺结节。那么什么时候给它区分开呢？就是在我们取得病理诊断的时候。那么这种病理诊断，其实在所有的甲状腺结节当中，甲状腺癌的占比呢是非常低的哈，所以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查到甲状腺结节就特别恐慌啊！一查到甲状腺结节就感觉自己天塌下来一样，感觉这个就是甲状腺癌了。其实你离甲状腺癌还很远很远，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甲状腺结节应该都是良性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这个结节的形态或者说是它有这种恶变的倾向的时候才需要注意，但这种概率呢一定要找专门的医生去解读，而不是自己去上网搜索也好，或者说自己在那自己担心也好，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大部分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彩超的这个做的比例特别高，做体检的时候特别高，我们以前发现的一些结节都是通过手来摸出来的啊，都是通过外科医生的体检摸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感觉结节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实际上呢现在彩超的这个普及之后啊，我们很多手摸不出来的结节彩超也会给你报出来，但这种报出来呢大家也不用紧张，像我刚才说的90%以上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2: 您说的90%它毕竟它不是100%呀。那我们很多听友或网友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往坏处说，那我检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就是张主任您今天所说的10%的这个范畴内呢？我究竟在检出甲状腺结节之后通过哪些指标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这个边界是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这一部分内容您今天得要给我们好好的科普一下。
3: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医生是怎么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彩超的一个分级系统。那么彩超在我们所有的甲状腺结节的检查里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检查方法，它的价格便宜，而且呢没有辐射啊，做起来也时间也特别快，基本上当时做彩超当时就可以给你下结论，把这个形态给你描述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拿到彩超的时候，很多病人当天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结果。那么医生什么时候需要你进一步确认呢？就是当这个结节的形态、它的血流、它的边界啊，以及它这个弹性评分，就是这个专门的一个指标，在只有在彩超下才能做出来这个指标，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彩超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分级。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彩超拿到手之后，上面有 T-RED 分级，这个分级呢有，如果是1到3级，就是3级以下，那很恭喜你，大概率这个结节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定期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结节是4类以上的，又分为4A、4B、4C， 那么随着这个 ABC 越来越高的话，它的恶性风险会越逐渐的升高。那么一般4A 以上的，我们就建议进行一个穿刺。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你的良恶性。那么基本上在确定良恶性之后，穿刺过之后才能给你一个金标准，就是告诉你明确的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但是呢3例以下结节我们一般的是不需要穿刺的，定期随访就行。另外一个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真的是不幸，那是10%的概率摊到你的头上，那你也不用过度的悲伤。我们之前也说过，甲状腺癌在所有的肿瘤当中它是预后极好的一种类型，只要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2: 张主任在这里其实给大家 也同时提醒有一些边界啊，就是两恶性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通过这个形态，通过它的血供，还有通过就是最终的这样
3: 的
2: 一个指标，由我们的 B 超医生给出最终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分。如果是1到3级，那你可以暂时高枕无忧，
3: 对，
2: 因为你只需要定期去复查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但一旦到了4级啊，那我们就要怀疑，是高度怀疑，尤其是4A 以上，也就是 B、C。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通过这个穿刺来做一个病理的检测，进一步判断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3: 是的，
2: 这是第一步，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通过 B 超的检测，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分型的，给一个初步的判断。同时，如果说你通过穿刺之后确定是恶性，那张主任刚才也说了，甲状腺恶性肿瘤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它的预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是的。
2: 而且大家如果一直关注我们空中医院节目，都会知道我们一直提到甲状腺恶性肿瘤都会称它是懒癌，也就是说它的进展相对来说可能缓慢一些，就是它是缓慢的前行，并不像有些肿瘤可能你发现就到了中末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应对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也并不是说大家遇到甲状腺恶性肿瘤

0: 手段上，还是从我们现在治疗的这个手段上，还是从愈后的效果来说，综合起来，它都是一个不会让大家引起特别恐慌的一种恶性肿瘤，因为它有方法去解决。
1: 对，
0: 嗯，
1: 我在这里还要稍微强调一点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甲状腺是懒癌也好，甚至网上宣传的是幸福癌也好，确实的民间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喜欢用这种方法去称呼它，但是呢，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一般的不这样去称呼，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甲状腺癌我们所说的懒癌或者说是幸福癌，其实大概是95%以上的甲状腺癌是这种的，但是也存在一部分差分化癌，就是恶性度特别高的差分化癌，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如果所有的甲状腺癌都用懒癌或者是用幸福癌这样去称呼它的话，会让一部分极少部分的一部分甲状腺风险特别高的这部分人群呢放松警惕，
0: 嗯，
1: 失去了最好的黄金治疗时期。
0: 嗯，
1: 所以真正的我们甲状腺外科的医生很少用这种词来描述甲状腺癌。
0: 所以张主任，您看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多么有必要。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引用了咱们网上的这种，就是大家经常会搜到的一些热门词，就关于这个甲状腺肿瘤怎么去形容它。
1: 是的是的，
0: 大家都喜欢说它是懒癌、幸福癌，但是我们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这个高速发展，确实大家一遇到问题就想到了我们的 AI 的工具，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呀，都会上去查一查。但是我们说你查的时候只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的了解，但是你在看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以这个为依托。我们看病看病，你首先要到医院，要找到医生，现场给你面诊，还要辅助一些检查，才能够最终给你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然后才好接下来对症治疗。啊，这个当然我们也稍微把今天的科普知识拓展到，这个我们老百姓可能在甲状腺癌，不论是在认知上，还是在具体的就诊环节的时候，我们要科学对待的态度。
1: 是的。
0: 嗯，
1: 您讲的这个 AI 呢，现在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也会自己拿着手机，拿它搜索来的东西和医生呢来进行交流。
0: 嗯，
1: 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不排斥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因为通过 AI 确实可以帮助医生省了很多的一个，科普的一个解释，最基本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呢，可以通过 AI 去传达，但是具体到如何去治疗，那真的是一人一策，特别是啊，对于一些甲状腺它的位置比较靠近贴近包膜贴近气管，即便是微小癌，其实它是有风险因素的，但这些风险因素呢，通过 AI 它是没办法给你判断出来的，只有通过线下的医生的一个面诊啊，通过对你个体化情况的一个具体的分析，以及包括你个人的年龄因素，你的基础疾病因素，以及你家族史的一些因素，其实这些 AI 都不会告诉你，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知道，只有通过医生的面诊才能帮你综合分析到底要不要处理。所以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个医生去替代医生，暂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0: 嗯，所以这也是疾病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会与时俱进的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内容，同时我们患者在就诊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在当下 AI 工具普遍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 AI 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对一些疾病治疗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阶段的认知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病情用 AI完全去诊断和治疗。
1: 是的是的。嗯，
0: 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大家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到后来，大家都会说用户画像用户画像，那我们涉及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这一块，我想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画像。
1: 确实啊，甲状腺癌它也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它也是有一部分喜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甲状腺癌它有几个特点啊，或者说是甲状腺结节它有几个特点，在哪些人当中发生？第一个，女性当中要多发啊。为什么女性群体在我们人群当中占到超过60%以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我前面说的

0: 说它是一个对激素非常敏感的腺体。那么女性，我们知道她体内的激素水平随着每个月的周期的波动，她的情绪啊，她的这个哺乳期也好，她怀孕也好，都会影响到体内激素水平，所以她的情绪波动也很大。所以女性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当中呢，她们远远要高于男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如果这家里面有人患过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就要比其他，没有甲状腺病史的这一部分人群他要高，所以如果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沿海地区会经常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比如说甲状腺肿大，它会出现在一些缺碘的地区或者是碘过量的地区。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大脖子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碘缺乏性疾病。那么在沿海地区呢，我们也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要比内陆地区更多，可能和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含碘量高有一定的关系啊。第四个就是有颈部放射史的这帮病人比如说有在青少年时期经常做颈部的 CT。或者说是有颈部有放疗病史的，因为疾病原因经过放疗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呢，他以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也会要显著高于常规人群，这是一部分高危人群。那么最后一部分高危人群，就是大家要值得重视的，就是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情绪波动比较大，特别现在的都市的白领，为什么现在女性结节这么多？大部分是白领居多，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的这个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要加班平时呢情绪又容易生气生闷气工作上的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很多，所以呢这部分人群也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那么这5类人群呢就要重视，要进行定期的甲状腺结节的随访，或者说是定期的做彩超。
1: 定期的做随访，定期的做这个彩超，以上这5类
0: 人
1: 人
0: 群，
1: 群，但是这个现在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困扰。
0: 是。
1: 这个彩超做了，拿到彩超报告之后一头雾水，面对上面的一些关键词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比如说形态呀，比如说血流啊，比如说纵横比呀。这些，比如说，就刚才您讲的这个分级3A、4A、4B，哎，这针对这个分级，我到底又怎么去理解？这些提示到底是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良性的，还是说怀疑是恶性的？怎么去解读这一张甲状腺彩超的结
0: 对，
1: 果？
0: 这个甲状腺结节，一般彩超拿到手之后很多患者呢确实对上面的一些数据，是一头雾水的。我也碰到很多患者，甚至纠结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就是这个彩超为什么说我这血流丰富就害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网上看了血流丰富就是恶性的或者说我这个形态不规则，他也紧张得不得命，然后认为这个也是恶性的。实际上呢，这些呢，仅仅只是一个结节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画像，就像举个例子，像我们人一样，人有五官，有鼻子、眼睛，有眉毛，有嘴，判断这个人长得帅不帅，你不能只光看他眼睛，你也不能只看他嘴，你也不能只看他这个眉毛，要把他整个的五官统一起来，最后来判断这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长得还丑还是帅。所以呢，这个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彩超医生呢会通过各种指标综合来判断，他不会通过单一的某个指标，也有可能你单一的某个指标不正常，但是最终他还是给你报了一个3类以下，那么他可能还是个良性的。那只有当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判断超过3个以上不好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报一个可疑的，那么4A 4B 4C 甚至5类。所以呢，整个的甲状腺彩超的判断，它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一套体系，不能从单个一个某一句话去判断它有没有问题。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我教给听众朋友们就是拿着你的报告找到专科大夫去给你最专业的一个解读，而不是自己拿着报告去 AI 去自己看他们的描述，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想象自己是不是得了病。

0: 这样就会自己增加烦恼，没有必要的一个烦恼。
1: 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
0: 找
1: 就
0: 医生，
1: 是你找医生，找专
0: 对，
1: 科医生帮您看一下，
0: 对，
1: 就可以拿到最终的一个相对准
0: 对，
1: 确的答
0: 听
1: 案。
0: 取专科医生的建议，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就通过一个方面的一个识别，就去判断这个甲状腺是好还是坏？就很简单明了，你给我一个答案，就我怎么去辨别。
0: 这个其实如果只通过肉眼来辨别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啊，也是不科学的。那么现在诊断甲状腺结节是好是坏，它有一个金标准，就是穿刺，就是取得病理检查。当你彩超怀疑这个结节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一般的医生呢会建议你进行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其实提到这个穿刺，很多病人会很害怕啊，怕两个点，一个是怕疼痛。一提到穿刺会不会很疼？你的病人是特别害怕疼痛，其实呢，这个穿刺是一个非常细的针啊，就像我们平时打针吊水一样，只是刺破皮肤，取一点，针的这个孔里面会有一点的细胞，然后用这个细胞呢在显微镜下看来判断你的良恶性，所以整个穿刺的过程其实是疼痛是非常轻微的。第二个害怕的就是很多病人害怕穿刺过之后会不会导致。肿瘤的播散或者进展变快，目前来说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认为穿刺会促进肿瘤的发展，或者说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这都是网上的属于不科学的一些误传所以呢，我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听从专科大夫的意见，进行最正规的处理，这样才能打消自己心中的疑虑。
1: 那就是说，实际上判断这个好与坏，金标准就是做一个穿
0: 病
1: 刺。
0: 理，取得病理的报告，这是金标准。
1: 当然，这一般情况下就是达到四级，我们可能才会
0: 可
1: 涉
0: 疑
1: 及
0: 的时
1: 到
0: 候，
1: 这
0: 就
1: 个。
0: 当彩超影像学可疑你有问题的时候，才去做穿刺。如果影像学认为你问题不大的时候，那是不必要做穿刺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朋友，他说他是今年36岁，女性，查出来是甲状腺结节，同时医生还让她去做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测，然后就发现她的 TSH 有点异常，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你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甲状腺肿瘤吗？
0: 这个结节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因为甲状腺整体的一个结节的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无非两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自己带有功能的，我们叫功能性结节。那这个功能呢，一般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叫甲亢。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在妇女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是因为抗体的升高，因为这个患者呢，他没有说他的抗体的情况。如果他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或者甲状腺微抗体升高的话，结合他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和彩超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否属于，女性最常见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种表现，它也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但是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不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变化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一般的甲状腺结节，如果病人没有症状比如说甲减啊，或者说是甲亢的症状的话，是不会去主动的去查甲状腺功能的，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患者，我建议他就是第一个要把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指标提供全面，看有没有做这种抗体的检测，抗体有没有升高。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彩超。那是到底的是一个实性结节还是一个囊性结节是不是有血流，有没有功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才能给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答复。
1: 刚才您说到一个实性的结节和囊性的结节，
0: 对，
1: 这个怎么去理解？
0: 实性的结节呢，一般就是腺瘤性的它有这种实性成分，在彩超下呢，它是一个低回声或者是中等回声，但是呢。囊性结节，我们一般的都称为它是一个，无功能性的，它主要里面有囊液为主。你像囊液分为几种，一种是粘液性的，这种囊液我们 平时用细针穿刺的话，甚至抽出来的都是那种果冻样的这种粘液性的成分。另外一种呢，就是很稀薄的液体啊，就是分泌出来的甲状腺，这种囊壁分泌出来的甲状腺的一个体液啊，液体呢是非常稀薄的，通过粗针呢就可以把它很顺利的吸出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囊内的出血，甲状腺结节有时候突发增大，那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血管破裂导致一个出血，然后形成一个囊性结节。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结节呢，它一般呢都是没有功能的，因为它并没有甲状腺细胞的增多，它仅仅是囊壁分泌出来的一些液体，所以它是一个无功能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排除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一般的囊性结节是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产生一个变化的，只有实性结节有可能会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1: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讲到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其实也关。

0: 脑，还有这个血流的一些情况。那这两者，我也是借着刚才这位听友问到的这位网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正好想借此机会请张主任给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就这个结节的检查和这个功能的检查，我们是要同时进行，还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只想看一下形态怎么样，就查一个 B 超就行了。我想看一下功能怎么样，我就查一下这个通过抽血就可以了。
1: 确实，这是一个困扰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啊！我经常在门诊也会遇到患者来了说，想查一个功能，想查一个彩超，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医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变化，所以呢，我们检查甲状腺功能和检查甲状腺彩超它的频次是不一样的。如果比如说哈，你第一次既查了甲状腺结节彩超，又查了甲状腺功能，即便是你发现了彩超有结节，但是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医生一般会提醒你，3到6个月可以做一次彩超复查，观察这个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啊，它的分级有没有变化，但是呢，甲状腺功能一般建议你1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因为甲状腺功能的它的这个变化，会来得更慢。甚至呢，即便有的结节非常大了，它甲状腺功能也不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波动。所以，为了不必要的一个抽血的这种疼痛，或者是给病人造成心理上的一个紧张，我们一般呢会结合彩超和首次甲状腺功能来判断他们复查的一个频次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的。
0: 就是实际上它虽然都体现在甲状腺上，但
1: 对。
0: 是，它还归属于两个路径，
1: 对，它的抽血到查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变化要更缓慢一点啊。如果第一次功能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一般建议1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第一次甲状腺功能有变化，或者是高或者低，需要通过药物调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要求每个月都要去查一次甲状腺功能，而甲状腺彩超啊，依然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另外就是他就诊的科室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1: 如果甲状腺彩超没有结节，单纯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一般呢这属于内科疾病，我们到内分泌科或者专门的甲状腺内分泌科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甲状腺功能变化之外，他还有合并有甲状腺结节，甚至这个结节级别比较高，4类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到外科医生进行处理了。
0: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在面对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很头疼的一个方面，就
1: 不
0: 是，
1: 知道到哪个科
0: 对，不知
1: 看，
0: 道到哪个科看。你看内分泌科有，还有现在甲乳外科，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张主任您所在医院还有专门的一个肿瘤外科，
1: 对，
0: 所以这也让我们的患者有时候在就医的时候感觉到无门，不知道该走向哪扇门，推进去之后，请医生给自己来诊断。
1: 其实当你搞不清楚去哪个科看的时候，你可以随机选择一个，然后呢，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专业特点以及你的病情，再给您推荐更专业的下一步的一个科室的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和处理。
0: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说到甲状腺这个问题的话，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分泌科也好，甲乳外科也好，其实有时候在会诊的时候，大家也会进行一个交
1: 是
0: 流。
1: 的，是的，它的疾病它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它的处理方式上，如果需要外科手术的话，它肯定要到外科；如果单纯的一个内科调整的话，药物调整的话，基本上在内科。所以，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科室就诊。
0: 好，我们有些网友就提到了说，哎呀，听了你们这个介绍，不再疑惑了，受益匪浅。我想我们空中医院节目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邀请到，咱们至少是在一线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就平常的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的一个认知，还有大家在就诊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苦恼，
1: 对，
0: 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为什么提到科学二字呢？现在其实说到这个知识的科普，尤其是医学知识的科普，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其实非常多，但是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

0: 是咱们正规医院的这个专家，并且具有这个临床经验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知识呢，都是基于临床当中咱们老百姓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少
0: 给大
1: 走弯
0: 家，
1: 路，
0: 对，少走弯路，
1: 嗯，
0: 也让大家能够做到疾病的一个早认知、早识别、早治疗，
1: 对，
0: 这非常关键。这就是我们医学科普，正规的医学科普，它真正起到的一个作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我们的患者。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啊，我们刚才更多层面的是讲到了防和筛查的问题，那还没到治呢。那一旦不幸是到了我们讲的4级以上，通过穿刺检查，哎，也确诊是恶性，那可能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了。
1: 对
0: 那
1: 的，
0: 这个环节其实也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1: 是的。
0: 那张主任，您看，您作为长期在临床当中跟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尤其是也接触到了很多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患者朋友，他们到了这个阶段，我想不单单是治疗本身，就包括他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和战胜这个疾病的心理的因素和积极程度、积极配合的程度这一块，您可能是最熟知不过的了。能不能在这里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当最终非常不幸啊得了甲状腺癌，那么面临的下一步治疗呢，就是非常关键了，因为甲状腺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前提就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只有第一刀就是我们一般常规说甲状腺癌的手术，它是治愈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啊，如果手术选择好，手术做得彻底，基本上这个病呢，它后续的愈后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面临的手术的治疗就有很多的选择，有的病人会问，到底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啊，还是做一个全切啊？这也是问的最多的。在没有了解到具体的这个病情之前呢，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全切？我切完了之后需不需要终身的吃药？对患者的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描述一下啊。一般的，我们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分为左右两侧叶。那么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结节，只要这个结节没有侵犯包膜啊，没有远处的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我们都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就可以了。那么对侧呢，还依然保留有正常的腺体，它可以分泌甲状腺激素。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患者是不需要终身去吃药的。所以对于单侧的结节，早期发现的结节，我们建议大家呢尽早的处理。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即便是特别早，结节比较小，但是它是多发的，它双侧叶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双侧的切除。双侧切除之后呢，就要口服我们的甲状腺素来做一个替代的治疗。这个情况一般都是要终身服药的。但是提到终身服药呢，很多患者也是非常的担心啊，认为对身体有没有伤害。我这里要跟大家说，请大家放心呢，因为我们吃的这个药呢叫替代治疗，也其实吃的这种药物呢也是我们正常甲状腺自己分泌出来的激素，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现在被拿走了，拿掉了，体内缺少这个生产的工厂，所以我们用外源性的口服来去补充体内这种的需要。就像我们平时的日常吃饭一样啊，我们一天每天吃3顿饭不觉得累啊，不觉得这个繁琐。就像我们，但是我们甲状腺激素没有的时候，一天吃一次药，其实也应该当成吃饭一样来对待它啊，去不要对它有恐惧心理，按期定时的复查，只要这个激素水平维持在我们正常需要的量，是对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伤害的。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上经常会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得学会与疾病共存。
1: 对，
0: 就把它
1: 学会
0: 融
1: 接
0: 入
1: 受。
0: 到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你平常的一日三餐，你必须得要吃饭，晚上到点你得要睡觉。
1: 是
0: 那
1: 的。
0: 你在甲状腺如果需要终身服药的这个得出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之后，那么你就要学会就长期跟它共存，定期就把它 想成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就可以了。
1: 哎，
0: 好的，张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合肥的一位陈阿姨，你好。
2: 你好。
0: 哎，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这个甲状腺跟甲减不是一样的吧？
1: 甲状腺炎和甲减，它是一个在甲状腺炎不同分期的一个表现。甲状腺炎最，您现在是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
2: 主任，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不就做一个，就是抽血做一个计算 T 四嘛。
1: 嗯。
2: 计算 T 四现在算一次呢是十，就是它那个数字是十，这一次检查呢正常了，但是我现在在吃这个，一直在吃这个叫足甲。足甲状腺，什么什么塑拉汀是吧？
1: 对，
2: 就吃这个，吃的现在呢，正常了。一个那个医生，我是体检的，他还叫我吃四分之三，我就是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我吃了个叫安定酮啊。上一次在那个内分泌看，他讲我是不是安定酮那个药物引起的？我都87岁的老人了
1: 啊，
2: 我今天问你，我现在这个正常。我这个药能不能还要不要再吃？
1: 这个要不要再继续吃药？你是在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你从心里面是想把这个药给停掉，是不是？
2: 我他不叫我停，还叫我吃四，我原来就吃四分之三，他现在叫我吃四分之三。
1: 那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学指标，就甲状腺功能检测，如果甲状腺功能检测正常的话，
2: 现在在正常范围。
1: 正常的范围的话，也可以尝试慢慢减，如果减过了之后还在正常范围，最终是可以不吃的。但是如果你减过了之后发现这个指标维持不住，那你就必须得按照这个剂量一直吃下去。
2: 我想问专家，这个跟那个甲亢是两回事吧？
1: 它是正好相反。甲亢是多了，是要把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您是甲状腺激素低了，是通过口服的药物把甲状腺激素给提升上来。
2: 我就请问你，就是在抽血的时候要不要空腹，还是
1: 一般的是建议是空腹
2: 啊？
1: 一般建议是空腹。
2: 可以要空腹啊？
1: 啊，一般建议是这样啊。
2: 也建议空腹是吧？
1: 是的。
2: 我现在我这个月还照吃是吧？这一个月查一次呢？
1: 一般的是一个月查一次。如果你维持的好的话，三
2: 个月
1: 也是可以的。
2: 我现在这个月还吃四分之三是吧？
1: 可以。
2: 就我早上你空腹一吃半就吃四分之三，一个月，那个小月是多少毫克的，我就把它摇到一点。
1: 是的，要给它劈开
2: 了。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不吃了没有什么症状。
1: 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就喝两下，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刚才我们也是回答了一些网友还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是很关注，就是甲状腺这个功能，会不会影响这个结的一些问题。这两者之间，刚才其实张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两个独自的一个路径，但是也会有些时候就是它也会有一个
1: 交
0: 叉性的。
1: 嗯，
0: 刚才您提到就是手术的问题，也提到就是有些是需要术后终身服药。那这个术后，我想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最为关心的就是我这次手术结束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万事大吉，我的甲状腺就不会再发生任何的问题了？还是说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可能要提防随时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1: 对，这个呢，也是很多患者术后的一个误区啊，认为他这一辈只可能只想动一次手术啊，通过一次大手术之后呢，他认为已经劫后余生啊，认为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确实我们也值得恭喜，因为大部分的甲状腺癌术后呢预后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例外啊，甲状腺结节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复发啊，或者说是您在药物控制不理想的情况下，甲状腺对侧健康甲状腺依然会重新再长出结节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去定期的随访啊。即便您是没有生过甲状腺疾病健康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呢每年进行甲状腺的一次的彩超的一个体检啊，不要更不要说你以前有过这种方面疾病了，那么更要密切的一个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随访。但这种随访呢， 也没必要担心。其实随访非常简单，只要做一个彩超啊，然后呢定期去抽一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就可以了啊，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是费用特别高的一些检查，让您难以承受，或者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定期的随访是保证我们甲状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定期随访。那这个定期随访，我们主要是做 B 超吗？
1: 主要就是彩超啊，彩超是最便宜、最经济啊，也是最快捷的一种检查手段，特别是对甲状腺这样的一个器官来说。
0: 也是很方便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术后呢，就是大家还是得要认真对待。
1: 是的，是
0: 就
1: 的。
0: 是如果要中西，终身服药的话，这个药就得要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也还得要记住定期去随访，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药一直在吃，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发
1: 是的，
0: 生了。
1: 这个药吃得多，吃得少，可能会随着您的这个新陈代谢会变化。一年有四季，每一季我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代谢也不一样，所以我一般建议患者啊，至少即便您控制得非常好，一年呢也得去查一个4次。就是每3个月我们去做一次一个检查，来确保你体内啊处于一个最佳、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就是保持平衡，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对于还没有发生甲状腺疾病的普通的人群，在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是已经发生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我们在预后，我们都得要把这个平衡二字给做好。
1: 对对，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
1: 客
0: 们
1: 气。
0: 带来的这个科学的普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敢淋。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敢淋。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敢淋。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一句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莱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葫芦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了，
0: 不
1: 能
0: 胡
1: 了。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

0: 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

0: 息的，一概不信。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哎啊、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

0: 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

0: 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1: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3: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4: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1: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4: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烧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4: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2: 是放松警惕的片刻。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不能开。
4: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7: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北京时间5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
11: 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go go！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
0: 温暖相伴
3: 每一天。
4: 笨小孩，
5: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低价防晒衣真能防晒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在甲状腺肿瘤防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现场邀请到的专家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共同去关注一下，在夏天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防晒的问题，那就是低价防晒衣真的能够起到防晒的效果吗？入夏以来，我们看到网络上各种直播的网络直播间里面，19.9、29.9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种。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不少消费者就产生疑问了，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的效果吗？是否存在安全风险？经济日报的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其中西南大学桑蚕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向我们介绍说，消费者对低价防晒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就一概的否定。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一定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商。

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普通消费者如何判断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呢？这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张教授向我们介绍说，防晒衣通常是采用聚酯纤维织造而成的，它的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如果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有限。张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自己就可以去自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将一张人民币放在我们的防晒衣的下方，观察一下人民币的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的程度。如果荧光明显是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反之它的遮挡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与防晒性能相比，安全风险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关注。有些消费者就反映，部分的低价防晒衣打开包装之后气味刺鼻，而且多次清洗仍然没有办法去除。张教授向我们指出，白色涤纶面料通常是采用大化纤制造，而黑色的涤纶面料当中，部分的产品使用再生塑料瓶或者是回收的涤纶制造，这一类材料当中可能会释放含甲醛的气体。甲醛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接触后可能会引起刺痒感，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这些疾病的风险。根据国家标准，直接接触皮肤的面料甲醛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75毫克，婴幼儿的产品的要求就更高，那就是不能在婴幼儿产品当中检出甲醛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你买回来这个防晒衣发现这个味道非常的刺鼻，经过反复的洗这个味道还是不能够去除的话，这样的衣服绝对不能穿。另外张教授还提醒大家，贴身衣物购买之后应该要洗一次再穿上身，有助于降低残留物质的接触风险。还有就是我们的衣服它的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就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所以张教授也建议，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我们首先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来说会更有保障。所以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我们共同关注了一下，最近入夏以来，因为大家有这个防晒的需求，可能会购买一些防晒衣，针对我们网络直播间里面19块9、29块9这些低价的防晒衣是否具有防晒的效果，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我们购买的这个防晒衣有没有添加紫外线的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这份检测报告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关注这三点才是我们在夏季购买防晒衣时应该要关注的重点元素。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那么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带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下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甲状腺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和我们邀请到的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有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给大家来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张明亮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张主任，说到今天咱们这个科普的题目叫做守护颈上的蝴蝶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到这个比喻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听友和网友或多或少都会猜到了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部位就是甲状腺了。
3: 是的。
2: 甲状腺它形状就像一个蝴蝶一样，但是呢，这只蝴蝶由于近些年来备受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的增高，让我们的大众呢对它是既爱又怕。因为爱呢，它维持着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功能，特别是代谢这一块，又有点害怕呢，就是因为它结节查出来之后，我们很多患者就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的面对了。我到底要不要第一时间把这个结节切除，还是说继续和它共存，保守去观察？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重点给大家来介绍的。那我们首先既然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那这个蝴蝶它的位置和它具体的功能对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影响，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帮助，还是请张主任首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3: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其实啊，甲状腺在我们体内很多人他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只知道它的形状像一个蝴蝶一样啊。其实呢，甲状腺是在我们的颈部的正中央啊，也就是气管的前方。它呢，从气管一分为二，分为左侧和右侧，中间呢是一个峡部，所以它的外形呢就像一只蝴蝶一样啊。我们也称我们甲状腺外科医生呢叫蝴蝶医生啊，所以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吧。大家别小看了这么一个器官，非常小啊，像一只小蝴蝶一样，但是它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作用呢却是异常的强大啊。它号称我们身体的这个发动机和恒温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器官，它掌握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你比如说我们的体温的维持，我们的心跳的快慢，我们体内的能量的消耗等等啊，甚至情绪的变化可能都会受到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和波动。那么在我们体内，这个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时候如果分泌少了，它导致加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夏天可能会寒冷，怕冷啊，不愿意与人交流，性格内向啊。如果是分泌多了，就是我们常见的甲亢，甚至冬天他都感觉浑身发热啊，脾气易怒，容易出汗等等，都会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内分泌密切相关的。所以它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这就是我们小小的甲状腺在我们体内维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功能。
2: 别看这一只蝴蝶，
3: 对，
2: 我们得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3: 是
2: 多和少它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3: 对，
2: 也就是我们

0: 从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发现了一些变化啊，有些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小小的结节，有些我们还发现它的纵横比，可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还有的呢，就会发现，它在结构上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功能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一提到这只蝴蝶，都会想到甲状腺肿瘤。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那我们既然把这个蝴蝶的位置和蝴蝶它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功能和守护，我们人类的一些健康功效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也得要把这只蝴蝶和我们甲状腺肿瘤之间的关联也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提到这个肿瘤啊，我们是不是也得要给大家把这个肿瘤的概念要普及一下？因为这个肿瘤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就是癌症了，因为肿瘤里面它也有良性也有恶性的。
1: 是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一个通称啊。我们平时说的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良性的肿瘤、恶性的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都通称在没有确诊之前都称甲状腺结节。那么什么时候给它区分开呢？就是在我们取得病理诊断的时候。那么这种病理诊断，其实在所有的甲状腺结节当中，甲状腺癌的占比呢是非常低的哈，所以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查到甲状腺结节就特别恐慌，啊，一查到甲状腺结节就感觉自己天塌下来一样，感觉这个就是甲状腺癌了。其实你离甲状腺癌还很远很远，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甲状腺结节应该都是良性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这个结节的形态或者说是它有这种恶变的倾向的时候才需要注意，但这种概率呢，一定要找专门的医生去解读，而不是自己去上网搜索也好，或者说自己在那自己担心也好，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大部分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彩超的这个做的比例特别高，做体检的时候特别高，我们以前发现的一些结节都是通过手来摸出来的啊，都是通过外科医生的体检摸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感觉结节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实际上呢，现在彩超的这个普及之后啊，我们很多手摸不出来的结节，彩超也会给你报出来。但这种报出来呢，大家也不用紧张，像我刚才说的，90%以上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0: 您说的90%，它毕竟它不是100%呀。那
1: 是
0: 我
1: 的。
0: 们很多听友或网友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往坏处说，那我检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就是张主任您今天所说的10%的这个范畴内呢？我究竟在检出甲状腺结节之后，通过哪些指标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甲状腺恶性肿瘤？
1: 这
0: 这
1: 是大
0: 个
1: 家最
0: 边
1: 关
0: 界
1: 心的
0: 是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这一部分内容您今天得要给我们好好的科普一 下。
1: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医生是怎么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主要还是通过一个彩超的一个分级系统。那么彩超在我们所有的甲状腺结节的检查里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检查方法，它的价格便宜，而且呢没有辐射，啊，做起来也时间也特别快，基本上当时做彩超，当时就可以给你下结论。把这个形态给你描述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拿到彩超的时候，很多病人当天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结果。那么医生什么时候需要你进一步确认呢？就是当这个结节的形态、它的血流、它的边界啊，以及它这个弹性评分，就是这个专门的一个指标，在只有在彩超下才能做出来这个指标，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彩超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分级。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彩超拿到手之后，上面有 T-RAD 分级，这个分级呢有，如果是1到3级，就是3级以下，那很恭喜你，大概率这个结节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定期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结节是4类以上的，又分为4A、4B、4C，那么随着这个 A、B、C 越来越高的话，它的恶性风险会越逐渐的升高。那么一般4A以上的，我们就建议进行一个穿刺，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你的良恶性。那么基本上，在确定良恶性之后，穿刺过之后，才能给你一个金标准，就是告诉你明确的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但是呢，3例以下结节，我们一般的是不需要穿刺的，定期随访就行。另外一个呢，就像您刚才说的， 啊，如果真的是不幸，那是10%的概率摊到你的头上。

0: 那你也不用过度的悲伤。我们之前也说过，甲状腺在所有的肿瘤当中，它是预后极好的一种类型。只要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张主任在这里其实给大家，也同时提醒有一些边界啊，就是良恶性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通过这个形态，通过它的血供，还有通过就是最终的这
0: 很
1: 样的
0: 多的
1: 一
0: 指
1: 个
0: 标，
1: 指标，由我们的 B 超医生给
0: 对，
1: 出最终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分。如果是1到3级，那你可以暂时高枕无忧，因为你只需要定期去复查就可以了，
0: 对，
1: 但一旦到了4级啊，
0: 对，
1: 那我们就要怀疑，
0: 警
1: 是
0: 惕了，
1: 高度怀疑，
0: 哎，
1: 尤其是4A 以上，也就是 B、C，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通过这个穿刺来做一个病理的检测，进一步判断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0: 是的，
1: 这是第一步，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通过 B 超的检测，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分型的，给一个初步的判断。同时，如果说你通过穿刺之后确定是恶性，那张主任刚才也说了，甲状腺恶性肿瘤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它的预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如果一直关注我们空中医院节目，都会知道，我们一直提到甲状腺恶性肿瘤，都会称它是懒癌，也就是说它的进展相对来说可能缓慢一些，就是它是缓慢的前行，并不像有些肿瘤，可能你发现就到了中末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应对，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
0: 是的，
1: 以今天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也并不是说大家遇到甲状腺恶性肿瘤之后就是完全不要提高警惕，而是说甲状腺恶性肿瘤现在相较其他的恶性肿瘤来说，它不论是在早期发现的这个手段上，还是从我们现在治疗的这个手段上，还是从预后的效果来说，综合起来，它都是一个不会让大家引起特别恐慌的一种恶性肿瘤，因为它有方法去解决。
0: 我在这里还要稍微强调一点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甲状腺是懒癌也好，甚至网上宣传的是幸福癌也好，确实的民间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喜欢用这种方法去称呼它，但是呢，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一般的不这样去称呼，因为什么呢？因为甲状腺癌我们所说的懒癌或者说是幸福癌，其实大概是95%以上的甲状腺癌是这种的。但是也存在一部分差分化癌，就是恶性度特别高的差分化癌，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如果所有的甲状腺癌都用懒癌或者是用幸福癌这样去称呼它的话，会让一部分极少部分的一部分甲状腺风险特别高的这部分人群呢放松警惕，啊，失去了最好的黄金治疗时期。所以，真正的我们甲状腺外科的医生很少用这种词来描述甲状腺癌。
1: 所以张主任，您看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多么有必
0: 对
1: 要。
0: 对对，
1: 我就是引用了咱们网上的这
0: 是的，
1: 种，就是大家经常会搜到的一些热门词，就关于这个甲状腺肿瘤怎么去形容它。
0: 是的，是的。
1: 大家都喜欢说它是懒癌、幸福癌，但是我们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这个高速发展，确实大家一遇到问题就想到了我们的 AI 的工具，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呀，都会上去查一查。但是我们说你查的时候只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的了解，但是你在看病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以这个为依托。我们看病看病，你首先要到医院，要找到医生，现场给你面诊，还要辅助一些检查，才能够最终给您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然后才好接下来对症治疗。这个当然我们也稍微把今天的科普知识拓
0: 对，您
1: 展
0: 讲的
1: 到，
0: 太对了。
1: 这个我们老百姓可能在甲状腺癌，不论是在认知上，还是在具体的就诊环节的时候，我们要科学对待的态
0: 是
1: 度。
0: 的，您讲的这个 AI 呢，现在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也会自己拿着手机，拿它搜索来的东西和医生呢来进行交流。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不排斥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因为通过 AI 确实可以帮助医生省了很多的一个。科普的一个解释，最基本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呢，可以通过 AI 去传达。但是 具体到如何去治疗，那真的是一人一策，特别是对于一些甲状腺，它的位置比较靠近、贴近包膜、贴近气管，即便是微小癌，其实它是有风险因素的。但这些风险因素呢，通过 AI 它是没办法给你判断出来的，只有通过线下的医生的一个面诊，通过对你个体化情况的一个具体的分析，以及包括你个人的年龄因素、你的基础疾病因素，以及你家族史的一些因素，其实这些 AI 都不会告诉你，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知道，只有通过医生的面诊才能帮你综合分析到底要不要处理。所以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个医生去替代医生，暂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1: 所以这也是，疾病它随着时代的发展，
0: 是。
1: 它会与时俱进的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内容。同时，我们患者在就诊，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0: 对，
1: 尤其在当下 AI 工具普遍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 AI 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对一些疾病治疗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阶段的认知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病情用 AI 完全去诊断和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大家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到后来，大家都会说用户画像，用户画像。那我们涉及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这一块儿，我想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画像。
0: 确实啊，甲状腺癌它也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它也是有一部分喜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甲状腺癌它有几个特点啊，或者说是甲状腺结节，它有几个特点，在哪些人当中发生？第一个，女性当中要多发啊。为什么女性群体在我们人群当中占到超过60%以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我前面说的，它是一个对激素非常敏感的腺体。那么女性，我们知道她体内的激素水平随着每个月的周期的波动，她的情绪她的这个哺乳期也好，她怀孕也好，都会影响到体内激素水平，所以她的情绪波动也很大。所以女性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当中呢，她们远远要高于男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如果在家里面有人患过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这部分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就要比其他，没有甲状腺病史的这一部分人群，他要高，所以如果有家族史的这部分，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沿海地区会经常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比如说甲状腺肿大，它会出现在一些缺碘地区或者是碘过量的地区。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大脖子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碘缺乏性疾病。那么在沿海地区呢，我们也发现，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要比内陆地区更多，可能和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含碘量高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有颈部放射史的这帮病人比如说有在青少年时期经常做颈部的 CT 或者说是有颈部有放疗病史的，因为疾病原因经过放疗的。那么这部分人呢，他以后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也会要显著高于常规人群，这是一部分高危人群。那么最后一部分高危人群，就是大家要值得重视的，就是，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情绪波动比较大，特别现在的都市的白领，为什么现在女性结节这么多大部分是白领居多，就是因为他们平时的这个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要加班。平时呢，情绪又容易生气、生闷气工作上的不顺心的事情都会很多，所以呢，这部分人群也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那么这五类人群呢，就要重视，要进行定期的甲状腺结节的随访，或者说是定期的做彩超。
1: 定期的做随访，定期的做这个彩超，以上这五类
0: 人
1: 人
0: 群。
1: 群，但是这个现在医学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困扰。
0: 是，
1: 这个彩超做了，拿到彩超报告之后一头雾水，面对上面的一些关键词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比如说形态呀，比如说血流啊，比如说纵横比啊。 这些，比如说就刚才您讲的这个分级3A、4A、4B，哎，就针对这个分级，我到底又怎么去理解？这些提示到底是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良性的，还是说怀疑是恶性的？怎么去解读这一张甲状腺彩超的结
0: 对，
1: 果？
0: 这个甲状腺结节，一般彩超拿到手之后啊，很多患者呢确实对上面的一些数据，是一头雾水的。我也碰到很多患者，甚至纠结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啊，就是这个彩超为什么说我这血流丰富就害怕的不得了啊？因为他网上看了，血流丰富就是恶性的啊，或者说我这个形态不规则，他也紧张的不得命，然后认为这个也是恶性的。实际上呢。这些呢，仅仅只是一个结节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画像，就像举个例子，像我们人一样，人有五官，有鼻子、眼睛，有眉毛，有嘴，判断这个人长得帅不帅，你不能只光看他眼睛，你也不能只看他嘴，你也不能只看他这个眉毛，要把他整个的五官统一起来，最后来判断这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长得还丑还是帅。所以呢，这个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彩超医生呢会通过各种指标综合来判断，他不会通过单一的某个指标，也有可能你单一的某个指标不正常，但是最终他还是给你报了一个三类以下，那么他可能还是个良性的。那只有当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判断超过3个以上啊不好的时候，他才会给你报一个可疑的，那么4A 啊、4B 啊、4C，甚至5类。所以呢。整个的甲状腺彩超的判断，它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一套体系，不能从单个一个某一句话去判断它有没有问题。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我教给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拿着你的报告，找到专科大夫去给你最专业的一个解读，而不是自己拿着报告去 AI 啊，去自己看他们的描述，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想象自己是不是得了病，这样只会自己增加烦恼，没有必要的一个烦恼。
1: 就是我们拿到报告之后，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
0: 找
1: 就
0: 医生，
1: 是你找医生，找专
0: 对，
1: 科医生帮您看一下，
0: 对，
1: 就可以拿到最终的一个相对准
0: 给
1: 确的答
0: 听
1: 案。
0: 取专科医生的建议，
1: 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就通过一个方面的一个识别，就去判断这个甲状腺是好还是坏，就很简单明了，你给我一个答案，就我怎么去辨别。
0: 这个其实如果只通过肉眼来辨别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啊，也是不科学的。那么现在诊断甲状腺结节是好是坏，它有一个金标准，就是穿刺，就是取得病理检查。当你彩超怀疑这个结节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一般的医生呢会建议你进行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其实提到这个穿刺，很多病人会很害怕啊，怕两个点，一个是怕疼痛。哎，一提到穿刺会不会很疼？你的病人是特别害怕疼痛，其实呢，这个穿刺是一个非常细的针啊，就像我们平时打针吊水一样，只是刺破皮肤，取一点，针的这个孔里面会有一点的细胞，然后用这个细胞呢，在显微镜下看来判断你的良恶性，所以整个穿刺的过程其实是疼痛是非常轻微的。第二个害怕的就是很多病人害怕穿刺过之后会不会导致。肿瘤的播散或者进展变快，目前来说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认为穿刺会促进肿瘤的发展，或者说让良性的变成恶性的，这都是网上的属于不科学的一些误传所以呢，我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听从专科大夫的意见，进行最正规的处理，这样才能打消自己心中的疑虑。
1: 那就是说，实际上判断这个好与坏，金标准就是做一个穿
0: 病
1: 刺。
0: 理，取得病理的报告，这是金标准。
1: 当然，这一般情况下就是达到四级，我们可能才会
0: 可
1: 涉
0: 疑
1: 及
0: 的时
1: 到
0: 候，
1: 这
0: 就
1: 个。
0: 当彩超影像学可疑你有问题的时候才去做穿刺。如果影像学认为你问题不大的时候，那是不必要做穿刺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朋友，他说他是今年36岁，女性，查出来是甲状腺结节，同时医生还让他去做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检测，然后就发现他的 TSH 有点异常，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你们今

0: 天所说的这个甲状腺肿瘤吗？
1: 这个结节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因为甲状腺整体的一个结节的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无非两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自己带有功能的，我们叫功能性结节。那这个功能呢，一般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叫甲亢。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在妇女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是因为抗体的升高，因为这个患者呢，他没有说他的抗体的情况。如果他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或者甲状腺微抗体升高的话，结合他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和彩超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否属于，女性最常见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种表现，它也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但是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其实是不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变化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一般的甲状腺结节，如果病人没有症状啊，比如说甲减啊，或者说是甲亢的症状的话，是不会去主动的去查甲状腺功能的，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患者我建议他就是第一个要把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指标提供全面，看有没有做这种抗体的检测，抗体有没有升高。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彩超。那是到底的是一个实性结节还是一个囊性结节啊？是不是有血流？有没有功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才能给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答复。
0: 刚才您说到一个实性的结节和囊性的结节，
1: 对，
0: 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实性的结节呢，一般就是腺瘤性的啊，它有这种实性成分，在彩超下呢，它是一个低回声啊，或者是中等回声，但是呢。囊性结节，我们一般的都称为它是一个，无功能性的，它主要里面有囊液为主。你像囊液分为几种啊？一种是粘液性的，这种囊液我们平时用细针穿刺的话，甚至抽出来的都是那种果冻样的这种粘液性的成分。另外一种呢，就是很稀薄的液体啊，就是分泌出来的甲状腺，这种囊壁分泌出来的甲状腺的一个体液啊，这种液体呢是非常稀薄的，通过粗针呢就可以把它很顺利的吸出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囊内的出血，甲状腺结节有时候突发增大，那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血管破裂导致一个出血，然后形成一个囊性结节。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结节呢，它一般呢都是没有功能的，因为它并没有甲状腺细胞的增多，它仅仅是囊壁分泌出来的一些液体，所以它是一个无功能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排除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变化？一般的囊性结节是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产生一个变化的，只有实性结节有可能会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变化。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讲到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其实也关注到两块哦，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这一
1: 对。
0: 块儿，就是可能平常大家最常规的一个检查，就是 T3、T4、TSH，还有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抗
1: 抗
0: 体的
1: 体，
0: 一个检查，这是它功能的一块儿，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通过影像学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B 超，我们去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结节的形态呀，
1: 是的。
0: 包括它的大小，还有这个血流的一些情况。那这两者，我也是借着刚才这位听友，问到的这位网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正好想借此机会请张主任给我们再来普及一下，就这个结节的检查和这个功能的检查，我们是要同时进行。还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我只想看一下形态怎么样，就查一个 B 超就行了。我想看一下功能怎么样，我就查一下这个通过抽血就可以了。
1: 确实，这是一个困扰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啊！我经常在门诊也会遇到患者来了说，想查一个功能，想查一个彩超，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医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变化，所以呢，我们检查甲状腺功能和检查甲状腺彩超它的频次是不一样的。如果比如说哈，你第一次既查了甲状腺结节彩超，又查了甲状腺功能，即便是你发现了彩超有结节，但是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医生一般会提醒你，3到6个月可以做一次彩超复查，观察这个结节大小有没有变化，它的分级有没有变化，

0: 但是呢，甲状腺功能一般建议你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因为甲状腺功能的它的这个变化，会来得更慢，甚至呢，即便有的结节非常大了，它甲状腺功能也不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波动，所以为了不必要的一个抽血的这种疼痛，或者是给病人造成心理上的一个紧张，我们一般呢会结合彩超和首次甲状腺功能来判断他们复查的一个频次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的。
1: 就是实际上它虽然都体现在甲状腺上，但
0: 对，
1: 是，它还归属于两个路径，
0: 对，它的抽血到查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变化要更缓慢一点啊。如果第一次功能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一般建议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第一次甲状腺功能有变化，或者是高或者低，需要通过药物调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要求每个月都要去查一次甲状腺功能，而甲状腺彩超啊，依然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他就诊的科室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0: 如果甲状腺彩超没有结节，单纯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一般呢这属于内科疾病，我们到内分泌科或者专门的甲状腺内分泌科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甲状腺功能变化之外，他还有合并有甲状腺结节，甚至这个结节级别比较高，4类以上，那个这个时候呢就要找到外科医生进行处理了。
1: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在面对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很头疼的一个方面，就
0: 不
1: 是，
0: 知道到哪个科
1: 对，不知
0: 看，
1: 道到哪个科看。你看内分泌科有，还有现在甲乳外科，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张主任您所在医院，还有专门的一个肿瘤外科，
0: 对，
1: 所以这也让我们的患者有时候在就医的时候感觉到无门，不知道该走向哪扇门，推进去之后，请医生给自己来诊断。
0: 其实当你搞不清楚去哪个科看的时候，你可以随机选择一个，然后呢，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专业特点以及你的病情，再给您推荐更专业的下一步的一个科室的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和处理。
1: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说到甲状腺这个问题的话，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分泌科也好，甲乳外科也好，其实有时候在会诊的时候，大家也会进行一个交
0: 是
1: 流。
0: 的，是的，它的疾病它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它的处理方式上，如果需要外科手术的话，它肯定要到外科；如果单纯的一个内科调整的话，药物调整的话，基本上在内科。所以，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科室就诊。
1: 好，我们有些网友就提到了说，哎呀，听了你们这个介绍，不再疑惑了，受益匪浅。我想我们空中医院节目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邀请到，咱们至少是在一线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就平常的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的一个认知，还有大家在就诊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苦恼，
0: 对，
1: 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为什么提到科学二字呢？现在其实说到这个知识的科普，尤其是医学知识的科普，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其实非常多。但是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都是咱们正规医院的这个专家，并且具有这个临床经验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知识呢，都是基于临床当中咱们老百姓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0: 少
1: 给
0: 走
1: 大
0: 弯
1: 家，
0: 路，
1: 对，少走弯路，也让大家能够做到疾病的一个早认知、早识别、早治疗，这非常关键。这就是我们医学科普，正规的医学科普它真正起到的一个作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我们的患者。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啊，我们刚才更多层面的是讲到了防和筛查的问题，那还没到治呢。那一旦不幸是到了我们讲的4级以上，通过穿刺检查，哎，也确诊是恶性，那可能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了。
0: 对
1: 那
0: 的，
1: 这个环节其实也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张主任，您看，您作为长期在临床当中跟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尤其是也接触到了很多甲状腺恶性肿瘤的 患者朋友，他们到了这个阶段，我想不单单是治疗本身，就包括他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和战胜这个疾病的心理的因素和积极程度、积极配合的程度这一块，您可能是最熟知不过的了，能不能在这里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当最终非常不幸啊得了甲状腺癌，那面临的下一步治疗呢，就是非常关键了，因为甲状腺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前提就是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只有第一刀，就是我们一般常规说甲状腺癌的手术，它是治愈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啊，如果手术选择好，手术做得彻底，基本上这个病呢，它后续的愈后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面临的手术的治疗就有很多的选择，有的病人会问，到底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啊，还是做一个全切？啊，这也是问的最多的。啊，在没有了解到具体的这个病情之前呢，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全切？啊，我切完了之后需不需要终身的吃药？对患者的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描述一下啊。一般的，我们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分为左右两侧叶。那么对于单侧叶的甲状腺结节，只要这个结节没有侵犯包膜啊，没有远处的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我们都是做一侧叶的切除就可以了。那么对侧呢，还依然保留有正常的腺体，它可以分泌甲状腺激素。啊，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患者是不需要终身去吃药的。啊，所以对于单侧的结节，早期发现的结节，我们建议大家呢尽早的处理。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即便是特别早，结节比较小，但是它是多发的，它双侧叶都有。那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双侧的切除，双侧切除之后呢，就要口服我们的甲状腺素来做一个替代的治疗。这个情况一般都是要终身服药的。但是提到终身服药呢，很多患者也是非常的担心啊，认为对身体有没有伤害？我这里要跟大家说，请大家放心呢，因为我们吃的这个药呢叫替代治疗，也其实吃的这种药物呢也是我们正常甲状腺自己分泌出来的激素，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现在被拿走了、拿掉了，体内缺少这个生产的工厂，所以我们用外源性的口服来去补充体内这种的需要。就像我们平时的日常吃饭一样啊，我们一天每天吃3顿饭不觉得累啊，不觉得这个繁琐。就像我们，但是我们甲状腺激素没有的时候，一天吃一次药，其实也应该当成吃饭一样来对待它啊，去不要对它有恐惧心理，按期定时的复查，只要这个激素水平维持在我们正常需要的量，是对身体是完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上经常会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得学会与疾病共存。
0: 对，
1: 就把它
0: 学会
1: 融
0: 接
1: 入
0: 受。
1: 到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你平常的一日三餐，你必须得要吃饭，晚上到点你得要睡觉。
0: 是
1: 那
0: 的。
1: 你在甲状腺如果需要终身服药的这个得出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之后，那么你就要学会就长期跟它共存，定期就把它想成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哎，
1: 儿就
0: 对
1: 可
0: 的，
1: 以了。好的，张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
0: 好的。
1: 自合肥的一位陈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您遇
0: 你
1: 到了
0: 好，
1: 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这个甲状腺跟甲减不是一样的吧？
0: 甲状腺炎和甲减，它是一个在甲状腺炎不同分期的一个表现。甲状腺最，你现在是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
2: 主任，
0: 们？
2: 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不就做一个，就是抽血做一个计算体试嘛，计算体试现在算出来是十。就是他那个数字是十，这一次检查嘞正常了，但是我现在在吃这个，一直在吃这个叫
0: 做
2: 足
0: 甲状腺受
2: 甲
0: 限，
2: 状腺什么什么苏乐汀是吧？
0: 对，
2: 就吃这个，吃的现在嘞正常了，一个那个医生我是体检的，他还叫我吃1/4，我就是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我吃了个叫安定酮啊。上一次在那个内分泌看，他讲我是 是不是安定症这个原位引起的？我都87岁的老人了
0: 啊，
2: 我今天问你，我现在这个正常，我这个原能不能还要不要再吃？
0: 这个要不要再继续吃药？你是现在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你从心里面是想把这个药给停掉，是不是？
2: 我他不叫我停，还叫我吃四，我一年就吃1/4，他现在叫我吃1/4。
0: 那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体内的血液些指标，就甲状腺功能检测，如果甲状腺功能检测正常的话，
2: 现在在正常范围。
0: 正常的范围的话，也可以尝试慢慢减。如果减过了之后还在正常范围，最终是可以不吃的。但是如果你减过了之后发现这个指标维持不住，那你就必须得按照这个剂量一直吃下去。
2: 我想问专家，这个跟那个甲亢是两回事吧？
0: 它是正好相反。甲亢是多了，是要把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您是甲状腺激素低了，是通过口服的药物把甲状腺激素给提升上来。
2: 我就请问你，就是在退学的时候要不要空腹还是？
0: 一般的是建议是空腹啊，一般建议是空腹。
2: 可以要空腹啊？
0: 一般建议是这样啊。
2: 建议空腹是吧？
0: 是的。
2: 我现在我这个月还照吃是吧？这几个月查一次呢？
0: 一般的是一个月查一次，如果你维持的好的话，三个月也是可以的。
2: 我现在这个月还吃1/4是吧？
0: 可以。
2: 就我早上你空腹一吃饭就吃1/4，一个月，那个小月是多少毫克的，我就把它摇到一点。
0: 是的，要给它劈开了。
2: 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不吃了没有什么症状。
0: 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就喝两下，谢谢。
0: 好的，
1: 不客气。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守护颈上的蝴蝶——甲状腺肿瘤的科学防治。刚才我们也是回答了一些网友还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是很关注，就是甲状腺这个功能，会不会影响这个结节的一些问题？这两者之间，刚才其实张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两个独自的一个路径，但是也会有些时候就是它也会有一个
0: 交
1: 叉性的。
0: 嗯，
1: 刚才您提到就是手术的问题，也提到就是有些是需要术后终身服药。那这个术后，我想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最为关心的就是我这次手术结束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万事大吉，我的甲状腺就不会再发生任何的问题了？还是说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可能要提防随时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多患者术后的一个误区啊，认为他这一辈只可能只想动一次手术啊，通过一次大手术之后呢，他认为已经劫后余生啊，认为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确实我们也值得恭喜，因为大部分的甲状腺癌术后呢愈后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例外啊，甲状腺结节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复发啊，或者说是您在药物控制不理想的情况下，甲状腺对侧健康甲状腺依然会重新再长出结节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去定期的随访啊。即便您是没有生过甲状腺疾病健康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呢每年进行甲状腺的一次的彩超的一个体检啊，不要更不要说你以前有过这种方面疾病了，那么更要密切的一个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随访。但这种随访呢也没必要担心，其实随访非常简单，只要做一个彩超啊，然后呢定期去抽一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就可以了啊，没有其他的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检查，或者说是费用特别高的一些检查让您难以承受，或者是心理压力特别大。定期的随访是保证我们甲状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定期随访，那这个定期随访我们主要是做 B 超吗？
0: 主要就是彩超。彩超是最便宜最经济啊，也是最快捷一种检查手段，特别是对甲状腺这样的一个器官来说，
1: 也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术后呢，就是大家还是得要认真对待。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要中西终身服药的话，这个药就得要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是的。
1: 另外呢也还得要记住定期去随访，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药一直在吃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
0: 这个药吃的多吃的少可能会随着您的这个新陈代谢会变化，一年有四季，每一季我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代谢也不一样， 所以我一般建议患者啊，至少即便您控制得非常好，一年呢也得去查一个4次。

0: 就是每3个月我们去做一次一个检查，来确保你体内啊处于一个最佳、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保持平衡，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对于还没有发生甲状腺疾病的普通的人群，在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是已经发生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我们在预后，我们都得要把这个平衡二字给做
0: 对
1: 好。
0: 对，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
0: 客
1: 们
0: 气。
1: 带来的这个科学的普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2: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3: 求集合。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好。哎，你去哪儿啊？
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3: 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8: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8: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0: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1: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0: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22: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初夏藕带采收忙，清甜脆香跳餐桌，
1: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熊猫鸟、白腿小隼亮相山林，吸引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前来。
2: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纹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三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太和县152万亩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统筹农机调度，细化田间管护，做优后勤保障，全力打赢五收攻坚战，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麦浪翻滚，鸡鸣遍野，在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里，金黄小麦籽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深入田间，对安农酒吧小麦新品种开展实收测产验收，现场取样称重，检测品质，科学核验新品种丰产成效，为全县良种推广、技术普及提供数据支撑。
3: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常在70公斤以上，
4: 千粒重都在45克以上，我们水里时候都在40粒左右，有的达到60粒，这叫高产示范。两种两方配套，优质高产高效。
0: 超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紧盯关键农时，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粒饱、稳产高产。
4: 把这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一些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进行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粒多粒饱。
0: 农技专家说，小麦丰产增收离不开良种、良法、良机、良技的系统配套。这套适配太和本地水土气候的种植模式成熟稳定，可复制推广，能够持续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5: 从这一个好的品种选对了，我们还要下一步的良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和你的科学的播种技术、病害的综合防治等等，这一点也不能少。好的品种再加上好的技术，才能得到好的产量。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当地能够大面积的推广、可以复制的一个技术。
0: 作为全国产量大县，太和县持续优化小麦品种布局，择优推广抗逆性强、稳产优质的小麦品种，同时。

0: 以高产示范田为引领，全面普及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
1: 通过试验示范，然后择优这个选择一些品种，来供我们这个种植户进行这个食用。现在小麦八结肥了，像这个番茄系追肥了，有页面追肥，这些技术在小麦上应用，使我们这个小麦高产。我们在参验推广基本上达到90%以上。
0: 眼下，正是午收攻坚阶段，太和县全力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农机作业力量，投入各类收割农机近4000台，要配本地农机引进跨区机械协同作业，保障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同时，全县各村全覆盖设立麦克之家，组建农机应急服务队，贴心保障跨区农机手作业生活，全力护航午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 我们在三线每个村，就建立了麦克之家，来解决他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这个能这个安心的进行收割，解除后顾之忧，建立了农机快速服务队，使这个作业能这个正常进行。
2: 太和台记者刘辉报道，山东市空气质变计。在庐江县水乡，每到夏天，当地人都有采藕带、吃藕带的习俗。
0: 清甜脆香的藕带不仅具有清热生津、凉血除烦的功效，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在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花香藕种植基地，工人们身着雨裤，手托塑料大盆，穿梭在荷叶之间，不时将手伸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根根洁白如玉的藕带就出水了。
3: 尤其我们要找这个小灰，趁这个。
0: 藕茎子往下拨，这个藕带好漂亮。戴祥云是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莲藕种植大户，有着近10年花香藕种植经历，今年种了200多亩花香藕，只占满田的荷叶，他告诉记者，采藕带相当于经果林中的剑伐和蔬果，适量采收藕带对花香藕成长还有好处。
3: 臭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5斤左右，它就是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
0: 在村里一家农家乐厨房里，应客人的要求，厨师正在制作当地的特色美食藕带炒肉。只见他将清洗后的藕带切成片状，配上红辣椒、黑木耳，用盘子盛起，下一步起锅烧油、蒜子爆香，将切好的猪肉爆炒，再加入藕带大火翻炒。不一会儿。 一盘清甜脆香的藕带炒肉就上桌了。
3: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据了解，藕带也叫做藕尖、藕烧、藕边，具有生津除烦、凉血散瘀的作用。它的食用方法也有很多，炒、拌、煎、蒸、炸、煮、生吃皆可。据初步统计，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在3万亩左右，预计能采收藕带的产量在100万斤左右。藕带采收将持续1个多月的时间。
2: 采藕带已成为庐江县藕农们增收的新渠道，美味的藕带不仅俏销市场，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山东时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示法，服务三农。 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时值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4: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惠及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
5: 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6: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江门口啊就能够找到。
1: 法律的明白人。
3: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全面向内法治进行改革，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回收特色的普法品牌。
4: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皖美乡村法治型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十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5: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4: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5: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皖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啊，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4: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6: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啊，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7: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4: 对于我省举办的皖美乡村法治行暨皖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6: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皖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8: 这是一个营房工程中间成本扣除，
9: 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8: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10: 亚气市场价只有1.8，他卖给我2.8，不要2.6。
11: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
12: 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3: 涉及到政策的，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理解不理的，或者你们有质疑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质疑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4: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 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型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5: 我们今天是带来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罐，还有一个气的问题。

0: 非常满意。
1: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0: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啊，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啊。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么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啊，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2: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3: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暨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式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啊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2: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4: 一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5: 我们村几个大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6: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7: 对，立马登记。
6: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8: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种。那这样呢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9: 对，就是讲到农村还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农村的老房子里面呢，产权关系很复杂。
10: 很复杂。
9: 比如讲，原来一个。
11: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4: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动。

0: 作战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1: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林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林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2: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1: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由于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家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0: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2: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其实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不是很掌握的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0: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3: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0: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力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4: 近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杭州、福州等地的60余名摄影观鸟爱好者，先后来到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沉浸式观鸟采风，定格野生鸟类灵动瞬间。清晨的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清晰的林间鸟鸣婉转。爱好者们携带长焦相机，观鸟设备有序驻足，轻声观测，耐心拍摄，全程低调采风，守护鸟类栖息环境。树林间， 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腿小隼灵动穿梭，画眉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多样的鸟类活动让现场爱好者频频驻足拍摄。
5: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冠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6: 这边边上有水有树，反正人不多，但鸟多，这对观鸟者来说挺好的。
4: 文塘村山林广袤，水系充沛，生态基底优越，多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期白腿小隼树洞育雏的生态画面持续上演，吸引全国各地观鸟摄影爱好者自发慕名前来。如今文塘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野生鸟类观赏拍摄基地，生动展现出祁门县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祁门台记者倪琳琳、通讯员黄烈强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